0: 通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返贫增收入谋振兴，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在怒江州兰平县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一间间小车间带动了近2000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机能饭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工厂。近日，记者走进兰平县，记录下车间里妈妈们的笑脸与忙碌，探寻这条政策赋能、服务暖心的共富路径。
1: 兰平融媒记者张小梅。
2: 这里是兰平县永昌福市4500平方米的车间，裁剪、缝纫、熨烫、打包，各道工序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在这里，来自5个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的171位宝妈是绝对主力。这个被搬迁群众叫做“妈妈工厂”的地方，究竟是如何用小车间为大家铺就一条共富路的呢？答案就在几步之隔的儿童活动室里。
1: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员工何雄丽：
3: 以前为了带孩子没出去打工，现在有了这个妈妈岗，送完娃娃走10几分钟就到村间上班，一个月能挣3000多，孩子还有老师辅导作业。
1: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沙建华：
4: 从一开始我就奔着一个念头，让咱们的搬迁群众不用背井离乡，就能学一门技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推行弹性工时加按间计酬，几点来几点走，全看家里的情况。现在他们钱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多，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妈妈岗背后是一系列政策赋能。2021年引进永昌服饰后，兰平县盘活闲置资产，在永昌社区试点3年免租、2年减半的租金优惠，建立专班住企服务机制，企业创新推出3+5阶梯薪酬体系，也就是前3月阶梯保底，后5月稳岗补贴，并累计开展28期培训，覆盖709人次，让零基础群众也能安心学技、踏实上。2025年，永昌服饰成为怒江州首家归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872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3100万元以上，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业。兰平融媒记者张小梅。
2: 中午11:50，车间里的缝纫机身渐渐停了下来。在这家妈妈工厂，每天中午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吃饭。而且是免费的。
5: 员工餐在菜品还有分量方面您觉得怎么样？
6: 够分的，一荤一素，还有一汤，够吃的，我挺满意的。我们
5: 孩子也可以免费一起吃，
6: 免费吃的。
1: 一顿免费午餐看似小事，却让妈妈员工有了归属感。企业把后勤保障做到心坎上，员工把车间当成第二个家。从送完孩子就上班到带上孩子就吃饭，妈妈工厂的温度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从永昌社区起步，永昌服饰推行县城总部加乡镇分厂布局，复制推广成熟模式，多点落地乡镇帮扶车间，带动社区业态集聚，构建起共建共富的基层治理新格局。2025年11月，兔鹅乡永福安置社区分厂落地，吸纳就业89人。2026年7月，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投产，带动社区56人务工，建设期间还通过以工代赈带动60多人就近增收。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春芳：
7: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是简单的给岗位，而是建生态，政府出政策盘活闲置资产，企业出岗位负责培训上岗，群众出劳力实现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技能培训从车间延伸到乡镇，让更多搬迁群众从等靠要变为比着干，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稳稳的致富。
8: 云广短评：
9: 从小车间到归上企业，从单点样板到全域布局，兰平用一根针线探索出资产盘活、招商稳企、就近就业、民生托底、治理增效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兰平路径。模式可推广可复制，为全省各地做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1: 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越来越多游客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丰富的美食、多彩的民族文化等优势，让云南的村村寨寨成为旅游旅居的重要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发生在村寨里的生活故事。
2: 昭通宜良的小草坝有一个宝藏村，夏季平均温度18到22摄氏度，是滇东北知名的避暑康养胜地。8月15号至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在这里火热开唱，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曲风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吸引数万名游客前来听歌、避暑、观光，沉浸式享受夏日假期。虎龙烧烤店主索宇翔：
3: 我们小日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昨天我们卖了10000多串。
2: 红河建水的团山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既留存着张氏家族的家风传统，也记录着当年锡矿商贸的发展历史。景区结合当地历史特点，打造出古村守门人、账房先生等实景互动演员，游客可以和互动演员开展商贸问答、村史问答、张家祖训对答等互动，体会古建筑背后的人文内涵，将单纯看风景的游览模式变成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历史的文化体验。昆明游客何成熙：
4: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民居的美景，还有和 NPC 的互动，在互动里我了解了团山的很多知识，感觉这里很有意思。
2: 在楚雄大窑的子丘村，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彝族婚宴活动，活动以原生态彝族传统婚俗为载体，通过实景展演、特色喜宴、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各地游客零距离感受彝族婚嫁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彝家热情好客的人文风情，沉浸式解锁地道的彝乡烟火喜事。游客黄小曼：
5: 今天很开心能见证一场完整的彝族婚礼，第一次感受到以少数民族的热情以及这边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浓烈，非常激动。
2: 前不久，文山马关县的小马故村迎来2026年锦库节，家家户户都要把嫁出去的姑姑、姐妹、女儿接回娘家过节。身着绚丽服饰的村民队伍手捧吉祥水，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宾客泼洒清冽水珠，寓意着洗去一路风尘，迎来整年顺遂。四方游客在浓烈的乡土温情中踏入充满民族风情的古寨。重庆游客何彩艺：
6: 旅游体验非常好，节庆氛围也非常浓厚，体验了当地浓浓的民族风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2: 文山马关县坡脚镇小马故村新寨村民小组组长张连贵：
7: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这完完整整展示给大家，同时记住乡村旅游的东风，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2: 云南省拥有777个中国传统村落，覆盖全省16个州市、110个县市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在旅行中，有不少游客选择住下来、留下来，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2026年暑运接近尾声，全省民航运输量稳步增长，吞吐量超过1200多万人次。暑运成绩单实现运力服务双优。
8: 暑运期间，昆明到北京、上海等地的21条国内快线日均10班以上，长水机场航班起降量同比提升4%，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2%。昆明长水机场旅客董女士：
9: 感觉整个机场还是非常有序的，我们觉得非常的舒心，也没有遇见什么样的障碍，非常好。
8: 省内各个机场同样热力十足，丽江机场、大理机场单日旅客量分别超4万和2万人次，多家州市机场多项运营指标刷新通航历史记录。7月1号至8月18号，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副部长杜瑶：
10: 激励各航司增投运力，优化直飞机型，同时持续推出航旅融合产品，进一步激活暑期的航空旅游市场。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全省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

0: 创下了暑运历史新高。
1: 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推出覆盖研学、亲子、避暑、康养的差异化航旅产品，上线学生中老年专属特惠机票，旅客凭登机牌即可享受全省景区减免福利。云南航产投集团启动全省统一服务热线，实现全省15个机场一号通、全省通。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旅客服务区工作人员朱云浩，
2: 为旅客提供了航班查询、乘机流程咨询、延误或者是机票退改前的指引、行李托运的答疑、地面交通服务咨询、爱心团队中转服务预约以及投诉建议等一站式服务。
3: 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十大成熟学术成果，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联合宝山学院、浙江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成功打造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为咖啡树装上数字大脑。
4: 在宝山市陆江坝的咖啡基地，银色的传感器正将捕捉到的土壤湿度、风向和光照等信息传递到云端大脑。宝山市陆山云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江春，
5: 很直观的就看到了田间地头这些数据，像水分啊，包括光照、温度这些，我们在管理的时候会更科学化，给我们的精品率给大大的增加了很多。
4: 2025年5月，由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联合宝山学院等高校研发的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上线，并在800亩精品咖啡示范基地应用。通过平台的精准灌溉、智能防控、农事优化和产品溯源等功能，咖农可实现对咖啡种植地的精准管理。宝山学院高原特色农业工程中心主任杨欢，
6: 咖农通过手机拍摄的照片或者无人机巡检拍摄的照片上传到我们平台上，平台通过大模型诊断，它会识别出来到底是什么病，它也会给一些防治的措施或者建议。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7: 5G 网络打通了整个信息传输的通道，能够让我们的监测以及控制信息得到稳定的传输和传达，还提供了相关的移动云和算力资源的支撑，保证我们平台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算力输出。
4: 依托云智农链平台，基地的咖啡树生长周期从传统的3至5年缩短到了1年，亩产提升了21.09%，精品率从68%提升到了90%。目前平台已与当地多家咖啡庄园达成合作，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并向茶叶、石斛、释迦果等产业延伸。
8: 湖泊治理融资是云南绿色金融服务的重点发力方向。多年来，富滇银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创新运用多类融资模式，保障资金需求，护航滇池流域水体治理。
1: 昆明的瀑布公园既是市民的休闲胜地，也是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的重要节点。自2013年正式通水以来，截至2026年2月，已累计向滇池生态补水超过50亿立方米，相当于对滇池水完成3轮置换。昆明滇池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资产部经理袁野，
9: 水质比较优良的这个水体引到滇池，经过一个周期置换循环，水质在常态下能达到3类水，那么好的时候能达到2类水。
1: 昆明滇头公司龙门藻水分离站是国内首座专门用于处理湖库拦藻水滑的设施，依托挡藻浮坝硅级拦藻，再将富藻水进行集中处置，实现优质尾水原位回流滇池。整个滇池区域，昆明滇头还布设了一座固定分离站和藻车、藻船等31台套出藻设施设备，用于净化水质。14-15时期，昆明滇头公司不断提升龙门站的处理能力，拦藻常态化处置能力由13.5墨2.4万立方米每天提升至114万立方米每天。2025年共处理富藻水约1.57亿立方米，滇池营养状态稳步改善。而这些变化都与富滇银行持续对昆明滇头融资工作密不可分。2006年至今，富滇银行先后为昆明滇头累计提供融资近100亿元，目前存量贷款余额超10亿元。富滇银行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张明凯，
10: 以滇池全流域为核心服务范围，同步覆盖牛栏江调水补水流域、环湖湖滨带以及昆明主

0: 古城污水收集管网区域持续以绿色信贷作为最基础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助力高原湖泊治理新扩改建项目，既保障了高原湖泊治理重大工程的持续落地，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以绿色金融力量守护好高原民族。
1: 8月22号，绿能聚天链通山海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
2: 200多家全国能源企业代表及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代表参会。会上，专家学者聚焦双碳目标下云南能源产业发展新机遇做主旨演讲，云南有关厅局对全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政策进行解读。同期还举行了圆桌对话会，并发布新能源产业信息平台。滇商经济研究院院长郭春明。
3: 为新能源的企业搭建政策信息、解决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平台，搭建资金融资的渠道。
2: 当天，8份合作协议集中签约，总金额约75.45亿元，项目涵盖共享储能、风电开发等新能源领域，投资布局覆盖云南迪庆、昆明、曲靖以及新疆、贵州等地。湖南邦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云南邦锦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丽娟。
4: 我们公司目前在云南投资了3个大型电网侧的独立共享储能电站，投资总额达15个亿。我们也是希望把电网侧储能项目建好，服务西电东送，真正实现企业盈利和地方绿色发展的双赢。
5: 昨天以链起微藻新局开创虾青素数字时代为主题的第7届国际虾青素产业发展论坛在昆明举行，
2: 近500位来自海内外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和企业的嘉宾，围绕虾青素全球产业趋势、藻类跨界应用等主题展开研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
6: 云南呢，四季如春，这个温度呢是非常合适于这个红袖藻这个在这生长的。同时呢，我们云南呢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光照资源，那么为这个虾青素的积累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自然这个条件，这是我们国家呢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2: 论坛现场发布了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推动虾青素产业告别传统经验式生产，迈向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国际虾青素研究院副院长、云南红青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家江。
7: 虾青素在云南的产业优势呢，它整个原料市场它是占据了全球65%以上的。我们建立了专属的虾青素专项数据库，打通了从源头培育到功效验证的全链路数据，让产品功效真正的有迹可依、精准可控，实现从科研到终端产品的高效转化。
1: 近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取得重要考古突破，通过对临沧市耿马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考古调查与高精度游戏测年，首次确定芒关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为距今约4220年，为构建我国西南地区区域性岩画完整年代框架提供了关键新材料。
8: 芒关岩画是耿马县保存状况较好的史前岩画遗址之一，距著名的沧源岩画最北部地点直线距离仅10多公里。研究团队通过高精度游戏测年法对覆盖在岩画上的纯净方解石结晶进行测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云。
9: 我们对十几处岩画上覆和下覆的碳酸盐结晶进行了测定，将其最早的年代定为4220年，它是目前我们有测年数据的最早的澜沧江流域的史前彩绘岩画。
8: 芒关岩画是近年中国西南地区史前考古的一项突破性发现，不仅为西南地区岩画研究提供了绝对年代标尺，也对东南亚大陆的岩画研究具有参照价值，标志着这项研究正式迈入绝对年代序列支撑的新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芒关岩画的创作年代与全球性 4.2 千年气候事件在时间上高度吻合，为探究气候变化时期环境驱动人群与技术流动

0: 动、多元文化互动不断深化的现象提供了罕见案例，是传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补充材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云。
1: 4.2千年气候事件呢，是当时全世界的气候有一次大的从暖湿气候转向干冷气候的变化，大量的农业人群由北向南迁徙，将他们的技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西南，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芒光和苍原地区。岩画上呢，正好体现了这个时期人们从狩猎采集逐渐向定居农耕生活转变的一个历史史实。
0: 目前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著名考古学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2: 8月22号，云南省双拥办牵头各成员单位开展军地座谈问需、文艺拥军慰问等系列活动。
0: 活动现场，八一勋章获得者杜富国生动讲述了边境排雷战斗经历和一线官兵扫雷故事。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直属机关党委组织人事处四级调研员陈贤。
3: 聆听英雄故事，直面官兵需求，让我们真正知军味、懂军情、尊责任。
0: 当天，云南省双拥办还组织召开了双拥工作联络员专题座谈会，精准摸排官兵训练、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以清单化、项目化服务，精准助力练兵备战。活动还举行了专场双拥慰问演出。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一级科员侯玉喜。
4: 变被动服务为精准对接，真正把拥军优属工作做到练兵备战一线，做到官兵心坎上。
5: 8月22号，2026山海行歌音乐季昆明篇音乐节在昆明市晋宁区举办。
6: 许巍等九组国内音乐人及乐队为乐迷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山海音乐盛宴。成都游客，
7: 我们刚刚一下飞机，我们就直奔音乐会来的。人杰地灵，喧哗遍地，我们很喜欢这里，
8: 我们还要来。
6: 歌舞姬乐队主唱王东。
9: 我们也想用我们的音乐让外地更多的朋友能来感受到我们云南的这种热情。
6: 现场还同步推出了三大主题活动，设有74个主题摊位，涵盖云南及东南亚美食、精品咖啡、文创及非遗体验。山海行歌音乐季项目经理程思琪。
10: 在广电集团的一个支持下面，让世界音乐还有流动艺术各种各样的一种艺术氛围融入进来，给观众带来一个更好的一种丰富的一种玩法。在未来的一个规划当中，我们会深入云南，落地到香格里拉、丽江、大理这样一些非常具有文旅特色并且具有独到风光的地方，去把我们的 IP 真正的是实现在地性的一个发展。
11: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1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

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0: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过去空门打门，
3: 超进了！哇，
4: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5: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4: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7: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的上午8:30和11:3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4: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6: 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在8月22号的晚8点，2026怡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第24轮比赛，云南玉坤奔赴客场挑战老牌劲旅北京国安。赛前呢，这两支队伍的分差只有一分之差啊，分列积分榜的2和3位，牢牢卡位亚冠资格竞争核心区间。那这一场巅峰对决呢，也直接左右联赛之后后半程的亚冠名额格局，是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关键6分卡位战。
7: 那么在这个赛季，成都蓉城是一骑绝尘，领跑了积分榜的背景。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哈，中超联赛的后半程的最大的看点，其实大家都是聚焦于亚冠的资格的角逐。那么目前中超的积分榜第2到第7的这个积分差距只有5分，
6: 是
7: 六支队伍呢都陷入了焦灼的混战，一场胜负就可能会改写整体的排名走势，也会让这场对决的战略价值再度的升级。
6: 没错，那这场比赛进程也是跌宕起伏，上半场比赛呢，达万用一记精彩的倒钩破门首开纪录。下半场的开局阶段，张玉宁头球再下一城，帮助国安扩大领先优势。随后玉坤发动了反扑，布尼亚明奥斯卡在6分钟内连入2球扳平了比分，国安则是凭借塞尔吉尼奥的进球将比分再次超出。补时的阶段，约尼查用一记大力沉的左脚啊轰门完成了绝平，那么将比分呢定格在了3-3，为比赛画上了句号。
7: 作为中超2年级的学生，云南玉坤本赛季可以说是稳步的崛起，最近的竞技的状态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回升。球队的近4场当中，中超联赛是斩获了3胜1负的亮眼的战绩，取胜场次追平了之前11轮联赛的总胜的场数，全队目前正全力的冲击本赛季首次联赛的3连胜。而反观北京国安，状态同样也很火热，球队豪取了中超的4连胜，也创下了自2025年7月以来最长联赛连胜的记录，近3场联�赛每场至少都攻入了3球，进攻的火力非常的汹涌。
6: 在首发阵容上，我们看到王志峰继续把守球门，徐宏杰、布尔克、易腾、张晨良构建后防线，徐昕、约尼查、叶楚贵坐镇中场，布尼亚明、侯永永和奥斯卡联袂冲锋，外援卡约、克莱博列位替补席，为球队留足了后手调整的空间。
7: 比赛开始之后的第7分钟，张玉宁禁区内连续的晃过2名玉坤的防守球员之后，推射被及时补位的徐昕挡出了底线。在第9分钟，玉坤后场断球发动反击，约尼查内切后分给了左路的奥斯卡，而奥斯卡接球之后一脚劲射直接打飞。第19分钟，邓杰夫左路传中，达万头球摆渡至门前，法比奥近在咫尺的推射也被王志峰神勇的扑出。
6: 第28分钟，玉坤后场出球失误，国安就地展开了反击，张玉宁禁区内晃开角度之后劲射又被徐昕飞出那么飞身挡出了。第33分钟呢，奥斯卡右路将球横传到了中路，布尼亚明接球之后左脚射门没有打上力量，皮球被侯森没收。第36分钟，国安发动了快速反击，法比奥右路将球传到后点，达万用一记精彩的倒钩射门把球打入了近角，1-0，国安取得了领先。
7: 第41分钟，曹永静前场禁区内反抢。

0: 成功，随即横传找到了法比奥，法比奥门前射门又被王志峰奋力的挡出。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侯永永接到奥斯卡的头球摆渡后攻入一球，可惜呢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半场结束，玉坤没有能够创造出太好的进攻机会，在客场暂时是一球落后。
1: 一边再战，玉坤用卡约替下了叶楚贵，加强中场的硬度。第48分钟，塞尔吉尼奥任意球开入禁区，被卡约解围。博扬禁区外呢一脚抽射偏出了立柱。第50分钟，王刚送出了直塞，法比奥下底传中到后点，张玉宁头球攻门建功，2-0，国安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0: 在两球落后之后呢，玉坤的进攻是终于有了起色。第54分钟，布尼亚明右路1-2完成了突破，冲入禁区，随后横传门前，可惜呢侯永永的铲射没有能够碰到皮球，玉坤错失了进球的良机。第57分钟，玉坤获得了角球的机会，约尼查将球开入禁区，卡约高高跃起头锤攻门，击中了横梁。
1: 第59分钟，布尼亚明从中场发动了进攻，自己一路带球长驱直入，连续过掉了3名国安球员，最终在大禁区线上左脚劲射将球轰入了死角，1-2，玉坤扳回一城。到了第65分钟，徐宏杰左路头球摆渡策动进攻，侯永永持球突破之后送出横传，奥斯卡门前拍马赶到推射入网，2-2，玉坤迅速的扳平了比分。
0: 到了第68分钟，张稀哲左路大禁区外突然起脚兜射，皮球向着球门远端的死角飞去，好在呢王志峰极限的飞扑将球化解。在一分钟之后，国安卷土重来，达万的左路送出了一脚精妙的传中，埋伏在禁区内的塞尔吉尼奥头球攻门，再次的帮助国安将比分超出，场上比分变成了3-2。到了第77分钟，卡约前场断球，奥斯卡得球后斜传禁区，约尼查获得了单刀的机会，左脚攻门被侯森侧身的扑出。
1: 第80分钟，乔迪陆续派上了克莱伯、段刘瑜、黄子昌、韩子龙4名球员与国安开展的最后的决战。下半场的补时长达9分钟，第91分钟，约尼查接卡约传球之后带球内切突施冷箭，皮球犹如出膛的子弹一般钻入的球门的下角，3-3，玉坤再次扳平了比分。那随着裁判中场哨响呢，云南玉坤凭借着约尼查在补时阶段的绝平进球，客场艰难地逼平了北京国安，双方再次打出与本赛季第一次交手时相同的3-3，各取一分。
0: 在比赛之后呢，这场攻入一球的玉坤的球员奥斯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这是一场过程十分艰难的较量，球队多次落后，又多次完成了扳平，能够在客场拿到宝贵的一分，全队都感到很开心。我们来听听赛后采访。
2: 首先我要去恭喜我的队友们，因为毕竟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我们几度落后，然后几度最后扳平，能够拿到一个积分的话也是很开心的，希望后面全队能够打得更好吧。
3: 两支球队两个回合都打成了3-3，而且在积分榜上这种争夺还会持续下去，怎么看待这种竞争以及球队未来的这种前景？
2: 首先玉坤队应该还是专注于自己吧，踢好我们自己的足球，然后希望然后北京国安也一切顺利。
1: 那云南玉坤的主教练乔迪在赛后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则表示，其实云南玉坤本场有机会拿下这场胜利，但是补水时间打断了节奏，好在最后平局，双方而言呢也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来听赛后的对乔迪的采访。
4: 其实上半场比赛我们踢的确实是不尽人意，我们也没有说把球权掌控下来，那有几次我们从后场这个组织出来以后呢，结果就我们在禁区内又并不是很坚决，然后其实对手大部分这个机会呢也是被我们这个赵越卫阻止掉了，而且他们这个可能进攻端这个效率更高一点，打进了一个进球。下半场一开始这个前五分钟呢，我们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后面但是我们这个状态就调整过来了，很可惜在这个我们进球以后呢，这个比赛暂停掉了。其实我们也是有机会赢下一场比赛的，最终这个平局呢其实对双方来说也是都可以接受的。
1: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啊，比分是打平了。
0: 对。
1: 然后呢，在这场比赛之前，玉坤实际上在这一赛季的积分榜上排名的是第二的位置啊。
0: 嗯、
1: 在这场比赛这一轮的比赛过后，目前呢暂时列到了第五位。当然了，二三四名他们分数是相同，都是36分。
0: 是的。
1: 只跟玉坤的35分差一分。所以白老师认为，这场比赛本来有没有像乔迪啊说的，有机会

0: 保住那个第二的暂时的位置。
1: 其实我之前哈、啊、这场比赛我并没有期待说能够打平、因为我觉得打国安不好打，
0: 对对对，
1: 而且又是客场、你想
0: 没错，
1: 这个国安的这个主场优势大家是知道的哈，
0: 是的、
1: 所以真的能够打平这场比赛，应该说玉坤给了我们玉坤球迷很大很大的惊喜、那这场客场对阵联赛的强队，而且玉坤是三度落后三度扳平，
0: 是
1: 而且是在补时的阶段绝平拿到了一分，
0: 对，
1: 可以说这场比赛玉坤是展现了非常强的这个韧性，但是依然防守端的这个问题还是有哈。刚刚这个乔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了，上半场确实玉坤的表现完全的不如下半场，所以我在看上半场比赛的时候我很着急，我甚至一度觉得说可能玉坤今天会惨败，
0: 够呛了，
1: 对，但是下半场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玉坤真的是很坚韧哈、而且特别擅长打逆风球，
0: 没错，
1: 就是当我们落后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不会气馁，一样能够扳平，而且三度扳平又是在北京国安的主场、真的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整体的状态是属于比较慢热的这场比赛，而且玉坤在上半场主动的收缩，尽量的去规避国安主场的这种压迫、控球也占一些劣势、进攻呢尤其是在上半场能够感觉到大多都是一些零星的远射，好像打不起一些特别有效的或者说这个特别有威胁性的一些进攻、那在防守端呢，这个边路的防守也被国安的边路传中打穿，你能看到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布尼亚明哈小明好像不是那么的有太多的机会，
0: 是
1: 相反到了下半场他很明显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还有我们的门将王志峰，我觉得他有很多次关键的扑救也顶住了国安持续的攻势哈，没有让这个比分进一步的在上半场的时候进一步的扩大、当然了乔迪在赛后他也承认了这个上半场球队刚刚他说到的这个发挥不是很理想，我觉得乔迪也有一颗大心脏啊，就是能够憋得住这个劲儿，我看的时候我真的很着急呀、没有想到乔迪在下半场的这个换人也非常的成功、相反哈，我在过后看到一些评论对于国安的这个换人很多球迷表示不满、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得出在国安的后半程、像曹永静啊他们都已经踢不动了，没有体力了，但是依然不换人，所以很多这个 国安的球迷哈也在批评说为什么教练团队看到这个球员的状态已经不好了已经跑不动了为什么不换人、当然这是他们的问题哈，我们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本场玉坤最大的亮点可能就是布尼亚明、布尼亚明真的太惊喜了、他的那个进球实在是太漂亮了右路持球长途奔袭连续的突破，哎呀这一脚他其实擅长的好像是右脚，但是他的左脚其实也不差，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布尼亚明真的是玉坤这个赛季最大的惊喜，
0: 大大的潜力股啊！
1: 对，我特别害怕他走、我希望他能够好好留下来这个很重要，而且这一场比赛前几场比赛我在节目当中也批评过，我说侯永永哈这个表现总是虽然很积极是一个优等生，
0: 对，
1: 很努力，但是好像总是
0: 不出彩，
1: 对、光打雷不下雨，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侯永永的表现也是 可圈可点的，他的突破给进攻端也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包括他给奥斯卡的那个助攻、把握门前的这个机会哈，非常非常的好。总的来说哈，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首先全场的高光肯定是布尼亚明、他的一条龙的破门边路的冲击力也很强，而且他才18岁啊、他很勇敢，
0: 是的，是的、
1: 也很敢做动作，到了下半场他应该说是扭转整个局势的一个关键的人物。那这场比赛的优点哈，首先我觉得是在打逆风球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理极度的强大，0-2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慌张，依然坚持我们自己该打的打法、而外援的状态呢也还是在线的，抓住了对手防守松懈的窗口期连续的得分，尤其是在下半场战术调整非常的见效，这也是乔迪的大心脏哈、加大了边路的冲击，利用对手的体能下降打快速反击，把比赛的节奏抢了回来，
0: 是
1: 当然了也有不足，就是上半场比较慢热，进攻组织不够流畅、面对对方的高压的逼抢我们后场出球有困难、当然这次的防守有一个就是我们给国安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越位哈，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呢也很危险，
0: 是
1: 我们的防守体系漏洞还是有，传中啊后点的防守反复的犯错，很多次被对手投球破门，我想这可能是乔迪接下来去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么领先被反超之后这个防守的注意力也容易下滑，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稳住我们的防线，那我想这场客场面对势头正盛的国安三度落后能够三次扳平拿到这宝贵的一分稳住积分榜的这个位置。

0: 一次哈，也暴露出我们球队的这个防守的硬伤，还是防守，防守还是很重要。
1: 是，
0: 而且这场比赛你能看得出来，双方都很看重防守，所以一开始我就觉得这场比赛，要么玉坤会惨败，要么就是一场进球大战。
1: 哎、
0: 果不其然，哎。
1: 啊，
0: 进了六个球。
1: 是的，
0: 同一天晚上我记得申花和这个荣城的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一场进球大战、
1: 嗯、
0: 我两边比赛同时在看，5-4的比分、
1: 哦、
0: 这个晚上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夜晚。
1: 没错，对于球迷来说很精彩啊。
0: 是的，
1: 另外能不能说我们这个玉坤在这个赛季哈、啊，就是不同于上赛季的表现来说，就是这个板凳的厚度还是有所提升，对吧？
0: 明显的有所提升，而且就是觉得、
1: 嗯，
0: 换人的时候似乎是游刃有余了。
1: 哎，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能跟国安这样的老牌劲旅来去掰一掰手腕了，因为上赛季我记得是两战全败啊。
0: 对，而且有一场是惨败，
1: 惨败，
0: 我们还记得奥斯卡的那张、
1: 啊、
0: 哦，那个布尔克的那张红牌，然后我们这个被灌进了7个球，真的是让所有的玉坤球迷心碎的一场比赛、
1: 啊、是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在同高水平的对手当中啊，这个玉坤能仍然能保持这样的这个积极的状态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云南玉坤将在8月29号客场挑战浙江俱乐部绿城，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二六中超24轮其他的比赛。那这一轮其实为球迷贡献了好几场进球大战啊。
0: 嗯、
1: 具体来看，首先是最先开场的是一场保级大战，由武汉三镇对阵天津金门虎。但攻击线堆积5名外援的三镇呢，就交出了一个极为尴尬的数据：整场比赛29脚射门只有3次射正。上半场，卡迪斯头球攻门击中了横梁；下半场，洛泰尾声阶段再度错失了良机。金门虎11次射门射正的次数却比三阵还多，但是他们同样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基莱斯下半场的射门呢，最终是最接近破门，但是最终被门将扑出。那两队呢，在比赛的结尾互交白卷，战成了0-0，都遭遇了3轮不胜，
0: 也是雷声大雨点，这个雨点比较小的一场比赛哈。
1: 哎、对，
0: 相比这场保级之争的菜鸟互捉呢，这场焦点战就是刚刚我说到的成都荣城对阵上海申花，这应该是一场波澜起伏的进球大战。主场坐镇的成都荣城呢，上下半场的状态啊是截然的相反。
1: 嗯，
0: 在上半场，贺一然开场只有2分钟的时候，就用世界波破门，帮助成都荣城取得了梦幻开局。尽管随后阿苏埃将比分扳平，但是维灵顿的进球还是帮助成都荣城半场是2-1领先。但是进入到下半场之后呢，荣城就像换了一支球队，防守端是频频的给对手机会。阿苏埃2分钟一传一射，申花短时间内就3-2反超了比分。随后呢，申花乘胜追击，阿苏埃再入一球，还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
1: 嗯，
0: 而谢鹏飞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推射轻松的破门，申花将比分扩大为5-2。尽管随后费利佩点球上演梅开二度，但是成都荣城还是4-5最终落败。
1: 再看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的齐鲁德比，在上半场青岛西海岸凭借着阿奇兹开场只4分钟的闪击破门1-0领先，下半场尾声阶段故事不断，戴维森定位球直接破门，帮助西海岸把比分扩大为了2-0。随后双方爆发了冲突，已经被换下场的彭新立被红牌罚下，紧接着马德鲁加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最终西海岸2-0击败了泰山队，豪取主场的13轮不败。
0: 这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比赛，而深圳新鹏城和浙江队的比赛呢，一度又因为大雨中断了40分钟，最终呢，两队是1-1握手言和，浙江队遭遇了3轮不胜。辽宁铁人本轮对阵河南队，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只有1分之差。那么这场比赛对于双方的保级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河南队一度把比分扩大为4-1，而3球落后的铁人呢没有放弃，短时间内又把比分扳为3-4。常规时间尾声阶段，铁人获得了点球，最终辽宁铁人是4-4逼平了河南队，避免了3连败，而河南队则是4轮不胜。这同样是非常精彩、跌宕起伏的一场比赛。
1: 是的，上 海海港和青岛海牛的比赛之前呢，上港遭遇意外，吴米提将因为车祸无缘比赛，穆斯卡特不得不让老将张林鹏首发。上半场呢，双方战成了1-1。下半场上港获得了一次点球，吴磊点球轻松命中，上演梅开二度。被反超之后，海牛进攻端没有创造出太好的机会，最终上港2-1逆转，取得4轮不败，海牛则遭。

0: 遇了七连败。
1: 而近期低迷的重庆铜梁龙本轮主场作战也没有能够摆脱现状，本轮对阵大连英博，上半场是零射正。不过呢，大连英博的机会也并不多，双方上半场均无建树，战成了0-0。到了下半场，直到第63分钟，吕卓毅是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帮助大连英博1-0打破了僵局。随后场上火药味渐浓，双方的球员两度发生小冲突，最终重庆铜梁龙是0-1不敌大连英博，遭遇了5轮不胜，而大连英博是终结了2轮不胜。
0: 那我们看最新的积分榜方面呢，随着大连英博客场拿到3分，他们和北京国安、青岛西海岸同积36分，但是因为净胜球劣势排在第4，国安、西海岸分列第2和第3，三支球队和榜首的成都荣城有12分之差。成都荣城和国安、西海岸的2回合都已经踢完，且相互战绩占优，只客场不敌大连英博，似乎距离队史首冠已经越来越近了。主场再度输球的铜梁龙呢，仍然积30分排在第7，而身后的上港只落后1分，申花也只落后2分，铜梁龙随时都可能会被挤出前8。
1: 那榜尾的保级三人组呢，天津金门虎积18分排在倒数第3，武汉三镇积16分排在倒数第2，海牛积14分继续的垫底，各有2分之差，形成了等差数列。而在下一轮比赛当中，降级区的两队会迎来直接的对决。由于金门虎目前少赛1轮，三镇呢更是少赛2轮，所以下一轮对于主场作战的海牛来说是一场必须取胜的比赛，一旦输球基本上就意味着球队将会锁定一个降级的名额。
0: 是的，那临近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北京时间的8月29号，本周六晚上7点，中超联赛第25轮，云南玉坤将赴客场挑战浙江俱乐部绿城队。目前呢，云南玉坤是10胜5平9负，积35分，排名第5，而浙江绿城呢是排名在第11位。在本赛季的第10轮的比赛当中呢，玉坤在主场曾经以1-2的比分遗憾输掉比赛。那这一轮比赛玉坤能不能一雪前耻呢？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那下周一8月31号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0: 再会。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

0: 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核查调查，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23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号进行。23号，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

0: 锦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足协发文表示，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国际方面，8月22号20点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赫穆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나다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英国警方22号通报，当天凌晨在克利夫兰郡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号10点，当天凌晨在茨城县南部发生的5.9级地震已造成37人受伤。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必须重点提醒所有云南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抢到眼贴的一定抓紧机会了，错过不再有。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见风见光还不停流眼泪，严重的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门都不敢出，一定趁现在的机会赶紧打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先放心去感受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大牌子信得过，特别是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效果更快更好，直接外贴到眼皮上，眼睛当时有感觉，非常水润舒服。贴完以后，眼前就像云开了雾散了，

再看手机电视，出门走路下楼梯样样都轻松。咱们云南很多听众都在用，效果很明显，一整天下来眼睛轻松舒服多了，就连心情都变得特别好，强烈推荐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福利，咱们云南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周年庆独有的4重大礼，就剩这一波了，错过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每周一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以及上午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两个时段，为您播出《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好，那这一节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近期省内北部边缘、西部和南部边缘局部地区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强对流天气减少，尽量的减少外出。外出呢，需要避开临时搭建物、高大树木以及大型广告牌，防止雷击或砸伤。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楚雄州西部、还有丽江市东部、大理州的东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西南部、文山市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文山市北部、红河州的东北部、曲靖市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小雨天气，18到27摄氏度。昨天呢是24节气中的处暑，处暑时节意味着炎热的暑天就要结束，真正的秋天来了。处暑时节呢，咱们云南正值主汛期的末尾，这个时候雨水依然是很充沛的，但是高温炎热也在部分地区同时存在。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意味着初暑，表示昼夜温差悄悄的拉大，平均的气温开始下降。云南处暑期间的第一个气候特征呢，就是降水比较频繁，不时有秋雨降临。那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白天热，早晚凉，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处暑期间，云南还有一个重要的天气特征，就是强对流天气比较多。也提醒大家，汛期暴雨、短时强降雨频发，容易诱发城市内涝，市民雨天尽量减少外出，远离低洼积水区域、河道险段，切勿冒水冒险的通行。那遇到险情呢，及时拨打119求助。8月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两起边坡垮塌，造成了四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时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在8月23号，临沧融媒微信公众号发布了5615国道天侯高速云凤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相关公告，那称云凤高速公路733千米前行500米处双向受到连续强降雨影响，导致山体外大量的泥沙侵入车道，经公安交管、交通的综合执法等多部门会商决定，对受地质灾害影响的云凤高速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保障驾乘人员的

行车安全。另外，8月23号，据林苍荣媒的消息，云县幸福镇330号省道云清县13千米前行100米的路段，因为路基塌方导致羊头岩到耿马、蒙勇、永德、孟定方向的道路中断，具体的恢复通行时间待定，也请过往车辆绕行，注意安全。另外，根据水富荣媒的消息，8月22号的18点34分，左右。85号国道银昆高速云南昭通水富市境内1572千米前行400米处发生山体崩塌，塌方量大约2800方，落石压损桥梁，导致上行水富至延津方向半幅路基损毁，下行延津至水富方向桥梁断裂，双向交通中断，现场巨石横亘，道路损毁严重。接报之后，市县当地的两级部门联合云南交投集团迅速响应，连夜开展强险保通与交通疏导，在凉风凹隧道的入口楼坝服务区实施临时管制，引导车辆分流绕行。

8月22号，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海景区发布管理局发布了通告。那么通告说，为了提升拉市海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拉市海景区各马场从2026年8月24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暂停旅游接待服务，恢复接待的时间将结合提升完成的情况另行通告。秋季开学临近，8月19号开始，昆明公交就正式启动了秋季校园公交专线的预约报名工作，提前收集学生出行需求，重新梳理线路，保障中小学生上下学的出行，也缓解学校周边的接送拥堵。这次预约报名覆盖了五华、盘龙、西山、官渡、呈贡以及高新区、经开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家长可以通过线上问卷拨打昆明公交客服热线96188来报名。开学之后，部分学校门口还将设置现场咨询登记点。公交公司也提醒广大家长，填写信息的时候确保住址、学校、出行时间准确，便于后续线路的规划。和普通公交不同呢，昆明校园公交专线面向中小学生设置专属的服务流程，全程关注学生乘车的状态。昆明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的吴超向我们的记者介绍，校园公交专线每天会定时定点在约定的站点等候学生乘车，学生全部上车以后，工作人员会进行清点，也方便家长第一时间掌握孩子每天上学的动态情况。另外，为了让学校和广大家长更加放心，昆明校园公交专线也在车辆人员方面提前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那截至目前，昆明公交集团每学期已经为全市的273所中小学开行校园公交专线547条，日均服务学生大约2.5万人次。有需求的家庭，请抓紧时间完成预约登记。想换房的朋友注意了，昆明市呈贡区住房以旧换新试点活动正式落地。这项政策是在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的基础上额外叠加的福利，符合条件的市民最高能领20000元。昆明市呈贡区房产交易中心的主任赵萌萌介绍，申领补贴呢，需要同时满足买新和卖旧的价格和时间要求。买新房得在2026年7月10号至9月30号期间在呈贡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且已经通过新建商品住房审核补贴。卖旧房得在7月10号到12月10号之间，那出售本人名下位于昆明试点区域的存量住房，并且完成过户。目前的试点区域是西山区、呈贡区，后续昆明市参与县区会陆续增加，增加后也可以申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旧房得有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书，可以正常上市交易。旧房出售的价格不高于买新房的价格。同时，出售旧房和购买新房应为同一产权人或共有人。目前以旧换新补贴金额为每套税后5000元，新房补贴为5000至15000元不等，两项补贴叠加之后最高可以领20000元。申领的步骤，首先需要经过以旧换新试点县区住建部门依据方案审核通过，并出具以旧换新试点补贴资格证明，然后通过线上一部手机逛商圈微信小程序，在已经申领新建商品住房补贴的基础上申领以旧换新叠加补贴。申领成功之后，7天内上传

0: 相关资料提交系统审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农村自建房、集体土地用房、政策性住房、公寓、商铺等非住宅类房源不在本次补贴范围内，通过司法判决、继承、赠与等非市场化交易方式过户存量住房的，以及部分产权转让的，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仅出售个人名下存量住房，未同时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也不享受本次以旧换新试点补贴。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我们的记者22号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多家银行明确，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包括专项分期，包括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还有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居民在政策实施期内新办理的上述信用卡分期业务，且用于政策实施期内生成的各期账单，经银行识别消费真实性、合规性后，可按规定享受贴息。信用卡账单分期以外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实施期为2026年8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8月1号到政策发布之日，发布日的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大部分银行明确，之前已经签署过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和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规则及服务约定的客户，自动适用最新贴息政策，不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是也有银行表示需要签署补充协议。多家银行还明确，对信用卡使用过程中存在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非消费领域或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不予财政贴息。对已享受财政贴息的，银行有权以适当方式扣减或追回贴息的资金。那另外呢，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贴息，银行不会额外收取服务费用，客户要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继续来关注金融方面，八月以来，国际金价摆脱了此前4000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了上行空间。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受到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提振，国际金价在21号上涨。截至到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680.60美元，上涨2.39%，国际金价涨到了3个月来的新高。国内方面，8月21号，上海黄金交易所49AU49的收盘报每克983.56元，八月以来涨幅超过了11%。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的价格也在持续的攀升，站稳到每克1300元的关口。8月23号，主流品牌金饰的价格集中在每克1387元附近，而一个月前的价格还在每克1250元附近，一个月内上涨超过了每克100元。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临近节目尾声的时候呢，跟着大全一起长一波知识啊。每天的早晨您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啊，这个应该是很多上班族的一个小苦恼啊。当然了，

这个如果不设置那么多的闹钟的话呢，很多朋友说担心啊，错过了那个闹钟之后起不来啊，这上班必然迟到。那被闹钟惊醒之后啊，就感觉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把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呢，通过急促甚至这个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当中强制拉出来。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两个小时内，短期记忆包括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哎，其实当我们进入到睡眠进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睡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啊，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周期之内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浅睡眠阶段呢，也就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的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的放松啊，呼吸和心跳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会进入到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这个吱吱声啊，甚至身旁的翻身的动作就受到干扰。深睡眠阶段呢，我们会睡得比较沉啊，心跳和呼吸频率都是处于最低的一个水平，身体也会完全的放松下来。那么在这个睡眠阶段呢，我们就会很难被吵醒了。最后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眼动期，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啊，就会发现你的这个眼球啊，在闭着眼皮的状态下啊，眼皮下来回的去转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自然醒来呢，往往会发生在快速眼动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之上啊，这个身体跟上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数次的睡眠周期，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的阶段醒过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呢，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就不太一样啊，它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睡眠阶段是完全随机的。那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的阶段，或者是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之后哎，就感觉不太舒服。所以有研究发现啊，如果在深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两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就会比较差。那另外还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的令人困倦的一种元素，那让我们醒来也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会甚至会发生一些混乱觉醒啊。所谓的起床气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醒来之后不知道地点，不知道时间，脾气也比平时呢暴躁比较多。另外，无论我们哪个阶段醒过来啊，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那怎么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这种醒来的节点和状况呢？那么研究人员发现，不同的闹钟声音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醒来之后的睡眠惯性啊。比起那种很爆炸的闹钟闹铃声，轻柔的音乐、自然的声音、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是您个人喜欢的一些轻松舒缓的音乐，都更加适合我们作为闹钟的音频。那么当然了，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您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它是不是前奏是比较悠扬的。那么根据研究啊，在强烈的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感到血压骤升，心脏猛跳。那么所以呢，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唤醒自己啊，就选一个更轻柔、更舒缓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

0: 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的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就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

0: 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了，非常的影响生活。建议您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呢添加了丹参、石斛、蜜檬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呢，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的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呢，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购买还能够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今天我们首先来到故事屋。小朋友，你曾经有背着别人偷偷的做过什么事没有？比如说偷偷的给妈妈准备一份生日礼物，趁大人不在家偷偷的打电脑游戏。哎，好好想想，咱们偷偷的时候还真有不少。那么偷偷的读书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听故事窃读记，指导老师孔林。
4: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3年级2班，我的名字叫陈红林。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文章是窃读记节选，作者中国台湾林海音，选自中国当代散文名家名篇赏读，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窃读记节选，转过街角，看见饭店的招牌，闻见炒菜的香味，听见锅勺敲打的声音，我放慢了脚步。放学后急匆匆地从学校赶到这里，目的地可不是饭店，而是紧邻它的一家书店。我边走边想，昨天读到什么地方了？那本书放在哪里？左边第三排，不错。走到门口，便看见书店里人像往日一样挤满了顾客，我可以安心了。但我又担忧那本书会不会卖光，因为一连几天都看见有人买，昨天好像只剩下一两本了。我跨进店门，暗喜没人注意，我踮起脚尖从大人的腋下钻过去。哟，把短头发弄乱了，没关系，我总算挤到里面来了。在一排排花花绿绿的书里，我的眼睛急切地寻找，却找不到那本书。从头来找一遍啊，在这里，原来不在昨天的地方了。急忙打开书，一页两页，我贪婪地读着，我很快乐，这种窃读的滋味。

0: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1: 我们来到了童言童语，如果让大家开一个小铺子，你会怎么样去经营呢？我们来听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六年级五班熊景逸写的作文《我的修正带小铺》，指导老师赵苗。我的拿手好戏是修理修正带，别看它只是小小的文具，我可以让它起死回生。起初我的修正带总是爱卡带断带，扔了吧又可惜，我就试着琢磨一下，先把外壳给它拆开，观察里面齿轮和带芯结构。一开始我拆了就装不回去，齿轮还总是错位，我一次一次的摸索，记住了每个零件的位置，慢慢的掌握了技巧。排带时要轻轻的把带芯拉回原位，断带用胶带小心的粘上，再给它理顺。哎，时间久了，不管哪一款修正带出了问题，我都能够给它快速的修好。上周课间，同桌的修正带突然卡住，他急得直跺脚。我拿过他的修正带，先拆开外壳，发现带芯缠在了齿轮上，我就用小镊子轻轻地把带芯给它挑出来，再理顺一下，重新装上。哎，我的同桌感觉非常的惊喜，说：“你真厉害！”修正带正带这小事儿，让我既学会了观察，也学会了动手，也能够帮到其他同学。每一次失败都是为成功铺下了完美的基石。如今我的修正带小铺课间常开张，把小小的齿轮咔嚓复位，如同机密温柔的仪式。它教会我的不只是让一对带芯重生，更是让珍惜与耐心在心里稳稳地转动。
2: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花呀。
3: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4: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1: 我们来听童谣对花，指导老师刘崇梅。
5: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牛校区一四班，我的名字叫龙子贤，我要给大家朗诵对花，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对花，什么花开春季天，什么花开夏至前，什么花开中秋节，什么花开雪片片，长春花开春季天，荷花出水夏至前，桂花清喝中秋节，腊梅花放雪片片。谢谢大家。
6: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来到了我们的阅读角，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书目是《小王子》。本书的作者是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飞行员，以著作《小王子》而闻名，曾入选20世纪最佳法语图书，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其著名小说《夜航》曾获法国费米纳文学奖。本书以飞行员我的视角来讲述故事，飞行员飞机失事迫降在撒哈拉沙漠，偶遇来自612小行星的小王子。小王子深爱星球上骄傲脆弱的玫瑰，却因不懂如何相处，无奈地离开了他的家园。他就先后游历了6个星球，遇到了

0: 国王，遇到了虚荣者，还有酒鬼、商人，这些荒诞空虚的成年人，看清成人的世界的功利和虚伪。然后来到了地球，狐狸让他懂得了感情的羁绊和责任，明白自己对玫瑰的独一无二的爱。最终小王子回到玫瑰的身边，飞行员也重拾童真，领悟到真正重要的事物要用心才能够看见。好，接下来精彩片段由我们的实习主播为大家送上。
1: 我很快学会更好地理解这朵花，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总是有一些非常普通，只有一圈花瓣的鲜花，根本不占位置，不妨碍任何人。早上，它们出现在草丛中，到晚上便凋谢了。但是这朵花有一天萌芽了，种子不知道是从哪里飘来的。小王子就竟守护这株不同寻常的嫩枝，这可能是新种猴面包树。但是小灌木很快就停止生长，开始准备开出一朵花。小王子看到一个很大的花蕾形成了，觉得会从中绽放出一朵奇异的花。可是花儿在它绿色的花室中没完没了地打扮着，希望自己是人时更美艳些。他细心选择色彩，他慢慢地穿衣，逐一调整他的花瓣。他不愿像立春花那样全身皱巴巴的露面，他要光彩照人的盛放。是的，他非常爱俏。他神秘地装扮了自己好多天，然后一天早上，就在旭日升起时，他款款而出。经过精心打扮的他打着哈欠说：唉，我刚刚醒来，我请你原谅，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小王子禁不住赞叹起来：你真美丽呀。可不是吗？花儿柔声细气地回答：我和太阳一起出生。小王子琢磨出他可不太谦虚，不过他是那样艳丽动人。我想是到吃早饭的时候了，他随即又说：你可有善心想到我吗？小王子不好意思，去找来一只装满清水的喷水壶，把花儿侍候一番。就这样，他以这种有点敏感的虚荣心纠缠着小王子。例如有一天，谈到他的四根刺时，他对小王子说：就让老虎张牙舞爪的来吧。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小王子反驳了一句：况且老虎不吃草。
2: 我不是一棵草，
1: 花儿柔声细气地说。
2: 对不起，我根本不担心老虎，可是我怕风吹。你没有屏风吗？
1: 怕风吹对一棵植物来说可不走运。小王子注意到这一点，这朵花真烦人。
2: 晚上你要把我放在玻璃罩里，你这里很冷，我待在这里不舒服。我来的那个地方，
1: 他止住了话头，他来的时候是颗种子，他根本不可能了解到别的世界。让人发现自己准备这样幼稚的扯谎，他感到羞耻，便咳嗽了两三声，责怪起小王子来。
2: 屏风呢？
3: 我这就去找，你已经对我说过了。

0: 时，他硬逼出几声咳嗽，想让小王子感到内疚。这样，虽然小王子喜欢他是发自内心的，但他还是很快对他产生了怀疑。他认真对待他微不足道的话，日子变得很不好过。我不该听他说话。一天，他对我说，绝对不该听花儿说话，应该观赏它们，闻闻它们的清香。我那朵花使我的星球芬芳扑鼻，可是我不会享受。老虎爪子的事儿本该令我同情，却使我这样恼火。他还对我推心置腹，当时我什么都不懂，我本该根据行为而不是根据言语去判断他。他给了我芳香和启发，我绝不应该逃之夭夭。我本该猜出藏在他可怜的花招后面的温情。花儿是那样自相矛盾，但是我太年轻了，不懂得去爱他。
1: 教育小贴士，
2: 教育小贴士，来聊一聊不同年龄段运动有什么样些讲究，孩子该怎么样科学的运动，年龄不同运动重点也是不一样的。你看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在多样的游戏当中啊去探索，在追逐躲闪中反复的锻炼反应和协调能力，在平衡攀爬中去锻炼控制和稳定的能力，通过直观的示范和引导去帮助孩子学会正确的基础运动模式，掌握良好的姿势，为终身运动去筑牢运动的基础。学龄前儿童3到6岁运动指南就建议了，学龄前儿童每天至少要活动3个小时，这其中啊1个小时要达到中高强度，家长要做孩子的玩伴而并非孩子的教练，比如说你要去陪孩子骑自行车，玩追逐游戏等等。6到8岁的孩子可以通过游戏掌握跑、跳、投、接等等这些基本的动作，而9到12岁的孩子要避免久坐，课间活动3到5分钟，每周坚持3次核心运动，提升下肢的运动能力，跳绳运动或者是球类运动都很好。关键呢是要尽量的去尝试参与不同的运动项目，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到了中学的阶段，学生学习压力大，运动缓解压力，能够促进认知和心理健康，这个就尤为重要。还要鼓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每节课间要进行3到5分钟的快走、拉伸或者是深蹲，每天要进行1个小时的中高强度运动，还需要适当的去增加自重训练、弹力带等力量训练。超重肥胖的孩子运动时啊，要更讲究这个运动方法。先可以进行医学评估去排除运动的风险，初期是以游泳、骑车等等低冲击有氧运动为主，那么逐渐的去增加日常运动活动能力，等到机体得到改善之后，再逐步的去增加抗阻以及弹力带等等低负荷力量训练，避免跳跃、跑步等等高冲击动作，以保护下肢关节，增强运动信心。家庭的运动氛围至关重要，父母要以自身为责，要坚持运动，和孩子一起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定好锁屏时间，要把运动融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里，能走路就不坐下来，能爬楼梯就不去坐电梯，鼓励全家一起散步，周末爬山，进行跳绳比赛，把运动给它变成亲子时光，孩子自然乐在其中。学校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每天2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必须要落实到位，同时要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的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

0: 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的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面试时被问

0: 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间，
1: 心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楼，
3: 北京时间11:00。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5: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7: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2: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2: 消防城，
1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3: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仅剩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家，我是您的十万家主播白倩。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叫做《楚曙》。在昨天2026年的8月23号，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楚暑。一度数出楚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这就意味着暑热渐渐地走向了尾声，而秋天华丽的登场。

一场秋雨过后呢，飒爽的秋色也会慢慢的铺陈开来，徐徐而来的晚风也会带来久违的舒爽和惬意。处暑满地黄，家家修檩仓，广袤的田野里这个时候稻穗儿会慢慢的饱满，金黄的稻穗儿随风摇曳，一副丰收的画卷也将徐徐的展开。而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们来说，处暑还有一份特别的热闹，就是随着休渔期接近了尾声，一艘艘的渔船也会整装待发，迎着海风驶向辽阔的大海，期待着鱼虾满仓。处暑节气之后呢，天气就开始逐渐的转凉了，但是呢，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散去，早晚凉，午间热，昼夜的温差会逐渐的拉大，所以提醒大家早晚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到了这个时节，早睡早起，适当的午休，能够有助于缓解秋乏，也能为冬天的来临养精蓄锐。四季流转，暑去秋来，当然希望大家每一份耕耘都能有所收获，每一次出发都是值得期待。也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或者说已经到来的这个秋天，能够收获满满，继续的前行。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哈。当然了，说到这儿呢，也要说一说昨天我们也迎来了什么呢，结束了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呢，一共是40天，而昨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初伏之后秋意就更浓了，到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养生呢？中医养生呢，是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出。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呢，要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逐步的向润、酸、淡、温来过渡。润呢是以养肺防燥来为主的，而酸呢是以收敛肺气，淡呢是以健脾和胃，温是以护养阳气。说到秋季，大家就会想到的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有必要吗？又该如何贴呢？过去呢，大家贴秋膘是因为夏季胃口不太好，天气热，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但是啊，现代的人呢，吃的东西一点都不缺，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再加上到了夏季高温天气，空调冷饮更是不断，所以呢，脾胃就会虚弱。不要盲目的跟风贴秋膘，也要因人而异。如果确实需要贴秋膘，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的是白肉，比如说鸭肉、鱼肉、虾肉，这些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的，避免太过于油腻。次选瘦肉，比如说猪里脊还有牛肉。而秋季的食补最重要的是润肺、防燥和消食。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渐的收，阴气渐渐的涨，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建议大家晚上入睡要比夏季提前半小时，而起床呢，相应也要比夏季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来顺应阳气生发。午休的时间呢，可以稍微的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除此之外呢，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一定要盖好肚子，避免着凉。那出伏之后可能还会有比较炎热的天气，这就是大家说的秋老虎，特别是中午酷热如夏哈，早晚呢又凉气袭人，昼夜的温差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所以大家早晚的温差一定要注意，要多饮水，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少喝冰镇的饮品。总之，秋天到来，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季能够收获满满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精神都能够有大大的收获。

0: 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日前，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已经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计划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云南河口客货两旺，沿边开放活力足。数据显示，截至8月13号，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超过400万人次，日均通关近1.8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07.7万吨，同比增长6.7%。根据中国驻宋卡总领馆8月23号发布的消息，8月22号20点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多个县区接连发生治安案事件，共发生案件51起。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中资机构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经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新的一个业态哈，叫做24小时无人自助室。近两年呢，像小时计费、扫码解锁、全天候不打烊，在国内的很多城市出现了这样的24小时无人自助室。以台球厅、棋牌室、拼豆店为代表的这样24小时无人自助室悄然的走红，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零打扰、高自由度的消费体验呢，当然是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是这种新业态呢，也对传统的行业监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最近呢，就发现这个行业暗藏着很多默许未成年人过夜、消防安全设施存在隐患等多重的隐秘漏洞。其中呢，对于未成年人通宵滞留的管理尤其的令人担忧。首先来说24小时无人自助室的兴起。应该说，这样的24小时无人自助室啊，是契合了社会的真实的需求。但是呢，其中所蕴藏的一些安全风险确实也不能够忽视。你比如说，夜间没有人值守，未成年人随意的进入或者是通宵的在当中滞留，如果出现打架、斗殴或者是消防安全问题，谁来及时的干预？在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怎么样来确保

保相关行为的合法回归合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无人自助式可以无人值守，但是却不能够没有责任、没有规矩，更不能没有监管。有一些商家呢，是以无法识别年龄、不属于受限行业，推脱了自己的责任，甚至呢，还有一些店员直言说晚上公安不查。这句话之间透露着就是管理的松懈，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极大的漠视。那商家是之所以敢这样，根源还在于这个行业的定性不够清晰，管理的脚步还是滞后。现在呢，一些自助的棋牌、台球、手工体验等等，并不属于法律上严格管控的娱乐场所的范畴。那么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很难直接的套用那些娱乐场所的相关条款来进行处置。这也导致了很多地方对于类似场所的规范和监管的尺度不一样。当然，这必须正视，尤其是夜间时段的监管力度很难全面的覆盖，这也给安全和秩序埋下了很多的隐患。那面对未成年人深夜滞留在无人自助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些经营者呢，索性就是拿无人来做挡箭牌，把没法识别系统不给权限挂在了嘴边。听起来这些好像是一些技术的困境，其实还是经营降本的诉求压倒了安全的责任。当然了，人脸识别门禁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实名预约系统现在在很多行业早就已经成为了标配，而到了深夜时段管控在酒店、网吧这些也已经是基本的操作。确切地说，技术已经不是障碍，但愿不愿意花钱、愿不愿意花心思，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除此之外呢，通宵的营业、密闭的空间、可以滞留过夜等等，也让部分门店事实上形成了类似于住宿消费的场景。哪怕是业态的登记并不是旅馆，也不能够借此就绕开了未成年人夜间保护的底线。参照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的保护精神的落实管控，当然也应该成为经营的底线，而不能因为说门头上挂着台球室、棋牌室这样的牌子，就获得了一张监管的豁免证。当然了，新业态的定性呢，确实是存在着这个比较模糊的地带，在法律上的归类呢，也是需要时间。但是呢，定性是可以有争议，而保护却不能等。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地方，像浙江，就用蓝哨预警模型实现了未成年人异常聚集的自动发现。一旦有一些地方也出台了专门的这些管理的措施哈。说白了，无人并不是无责的挡箭牌，而经营者更不能说真的就当一个甩手掌柜，让技术多一道把关，让责任少一处空档，新的业态也许才能够真正的走远。当然，要堵住这些安全的漏洞，确实也面临着法律层面的一些掣肘。在传统的业态当中呢，对于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的经营性娱乐场所，当然是有着明确的界定。但是呢，像台球室、棋牌室这样的场所，目前在全国的立法层面上确实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实际层面的经营和监管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面对24小时自助模式可能会放大未成年人风险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相关的规范也有必要及时的跟进和完善。你比如说，这些场所是否应该限制未成年人单独的出入，又是否需要对消费的时段做出限定？在无人值守的这样一个场景之下，如何来有效的核验和管控，这些都是需要有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我们刚刚也说到，事实上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探索行动。你比如说，在制度层面，已经有地方明确的要求加强无人值守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管，场所应该悬挂未成年人进入或者限入的标识。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需要登记消费者的身份信息，规定无人值守的棋牌室、台球室夜间禁止接待未成年人的时段。而在技术层面呢，有的地方针对无人值守的这个新业态场所也搭建了预警防控的模型，
未成年人在夜间，特别是在凌晨出现在这些无人场所的

时候就会触发基础的预警，提高治安风险的敏锐感知和快速响应的能力。应该说，这些地方的探索呀，还是具有很大的参考借鉴的价值的。

当然了，新业态的创新活力还是值得呵护的，但是呢，公共安全的底线却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试探，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也容不得打折扣。24小时自助式这盏不灭的灯，照亮的应该是有序的消费场景和人们的美好生活，而技术手段最有可能是成为破题之钥。通过一些技术上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浙江的这个蓝哨的预警模型、人脸识别、 AI 预警系统、智能数据的监测，实现对未成年人夜间异常进入的实时的捕捉和智能的告警，这也验证数据治场的一种可行性。而在技术之外呢，治理的触角越需要同步的延伸，补齐行业的规则短板，厘清业态的监管边界，消除夜间监管的盲区，都很有必要。当然，这个现实呢，本质上是新的一个经营模式的兴起，它也溢出了既有的社会规范体系，从而呢给一些传统的监管规则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面对挑战就说明有改变和推进的机遇，对此呢，我们的监管层面当然应该给予主动的回应，针对现实的乱象及时的补上安全的短板。这可不是遏制新业态的活力，而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趋利避害，防止新业态出现因为安全漏洞衍生出新的风险。特别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涉及到未成年人保护，更不容大意。当然了，对于很多这样的一些24小时无人自助室的这样的一些经营者来说，也应该要有起码的风险防范的意识。那如果说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对安全隐患心存侥幸，那如果等到问题发生之后再来堵住漏洞，那么可能就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每一个从业者都必须要有这份责任和担当。总之哈，越是无人值守的模式，越需要安全关口的前置，做到防患于未然，制度和技术层面的双管齐下，有效地平衡好安全和效率，新的业态当然才能够走得更远。之所以规范，是为了让它走得更好和更远，而并不是阻挡它前进的脚步。也就是说，无人并不是无责的挡箭牌，我们的经营者更不能当甩手掌柜。如果让技术多一道把关，让责任少一处空档，新的业态才能够真正的走远。24小时不打烊，类似的服务是有需求、有市场的。但是呢，经营模式的创新呢，也不能够说豁免经营者的法定的义务，安全的责任也得时刻的在线。这是对消费者的承诺和负责，也是新业态长远发展的生命线。当然了，我们也希望看到24小时无人自助室也能够等于24小时监管全在线。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今天是周一，前半段的新闻十万加马上跟您说再见，后半段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回来听到的是由主播大全和白倩共同为您带来的超然足球，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畅快地聊足球，我们后半段再会。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

0: 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1: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0: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见啊。
1: 好，回见。
0: 哎，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4: 名医档案。
5: 南琼医学博士，昆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消化内镜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消化系统疾病临床研究和教学工作，擅长消化系统疾病疑难危重症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消化内镜。

0: 委员等。
1: 南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有道节目。
2: 子云好，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的南琼。
1: 欢迎您南老师。今年呢，随着民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和许多单位福利的提高，体检当中常常会增加幽门螺旋杆菌筛查这一项，于是呢，便有不少人被筛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加之呢，不合理的夸大宣传教育以及对某些文献的误读和误解，阳性结果一出呢，许多人便开始焦虑起来了，纠结于自己是不是胃癌高危人群了，如果不立即根除，会不会很快就要得胃癌了？这个疾病会感染给家人吗？怎么样才能杀死这些可怕的细菌呢？如果杀不死该怎么办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就带着这些疑问请来了消化科的专家南琼主任，请您呢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他们的这些担心有必要吗？
2: 好的，子云。幽门螺旋杆菌简称幽门螺杆菌或者说 HP， 是一种螺旋型微厌氧对生长条件要求十分苛刻的细菌。1983年两位澳大利亚学者从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胃黏膜中分离并培养出 HP， 后因证实 HP 感染是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病因，并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其实 HP 早在数千年就已经在人胃里边存在了，这是2016年一个木乃伊考古研究发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细菌其实也是人体的共生细菌之一，只不过是属于那种有条件治病的细菌。
1: 嗯，南主任啊，很多人筛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都非常紧张，都说呀幽门螺旋杆菌会导致胃癌，这是真的吗？
2: 是这样的，子云。大约有 10% 到 15% 的 HP 感染者可发展为消化性溃疡，大约有 50% 可发生胃黏膜萎缩，2%到3%的 HP 感染者将发展为胃恶性肿瘤。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 HP 感染列为一类致癌因子。中国是 HP 感染大国，据统计一般人群中 HP 感染率高达 50%到80%。 至于听者非常关心的 HP 与胃癌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认为两者可能是有关联的。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 HP 阳性检出率高的地区胃癌发病率也高。 HP 阳性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得胃癌， HP 阳性仅仅是胃癌发病的一个环节。那么人的因素、环境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免疫力弱、遗传因素、长期精神压抑、喜欢吃腌制食品、抽烟、嗜酒等，可与 HP 协同作案并最终招来胃癌。因此把胃癌简单粗暴地归咎于 HP 感染是不对的， HP 阳性也没有必要恐慌和焦虑
1: 啊。南主任呢，如果我们有人查出了 HP 阳性该怎么办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对这个问题呢一定是非常关心的，南主任你跟我们具体说一说好吗？
2: 嗯，好的。目前的研究认为 HP 是慢性胃炎的主要致病菌，因为在慢性胃炎患者人群中筛查，大约有 90% 到 95% 的人都是 HP 阳性，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同时如果对 HP 阳性人群进行胃镜检查，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炎。17年中国第五次共识报告指出，中国有近半数人 HP 感染，那么感染患者基数庞大，耐药率高。在我国进行主动筛查， HP 感染变得不切实际，而且根除 HP 治疗在不同个体之间的获益也存在差异。但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仍需要主动检测及掌握治疗的相关指针。那么一个总的原则是，只有需要根除 HP 的人才需要 HP 筛查是否阳性，不需要根除的人群去筛查意义不大，反而筛查出阳性徒增了患者的紧张和忧虑。那么我推荐的流程是先做胃镜，再依据胃镜检查结果、症状以及病史决定是否要查 HP。 如果没有做胃镜体检查出 HP 阳性，也建议患者去做个胃镜再决定是否根除 HP，因为 HP 根除是有指针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根除。另外体检时检测 HP 也不一定准确，特别是抽血检查即便是阳性也只是代表有抗体，只能说明曾经感染了 HP，

0: 不能说明现在就存在 HP 感染。相比较而言，呼吸检查更准确，但检查都有假阳性和假阴性的可能，尤其是现在呼吸试验开展很普及的情况下，因此要结合临床，必要时复查。
1: 男主任讲得非常的好啊，您刚刚说只要有需要根除 HP 的人才需要查 HP 是否阳性，那到底哪些人需要根除 HP 呢？
0: 对的，子云，不是所有 HP 阳性都需要根除。下边我简单介绍一下需要根除 HP 的人群。第一个就是消化性溃疡，不论是否活动和有无并发症。第二个就是胃黏膜相关组织淋巴瘤。第三个就是 HP 相关慢性胃炎伴有消化不良，慢性胃炎伴有胃黏膜萎缩或者糜烂。第四个就是早期胃肿瘤，已经行内镜下切除或者手术胃次全切除。还有一个就是长期服用自制泵抑制剂，比方说我们常用的奥美拉唑、蓝索拉唑等等。那么有胃癌家族史，长期计划服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的消炎药，不明原因缺铁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以及其他，比方说淋巴细胞性胃炎、胃增生性息肉、巨大肥厚性胃炎。根除 HP 可以促进消化性溃疡愈合和降低溃疡并发症的发生率。那么 HP 感染大约 90% 以上12指肠溃疡和 70% 到 80% 的胃溃疡都是由 HP 感染导致的。根除 HP 可以促进溃疡愈合，显著降低溃疡复发率和并发症发生率。那么多次根除失败，治疗难度会增加，应再次评估治疗的获益风险比，进行个体化处理。那么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是 HP 感染消化性溃疡和溃疡发生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那么服用阿司匹林前根除 HP 可降低溃疡发生风险。
1: 男主任，如果要根除 HP 的话要怎么做呢？那请您呢还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子云， HP 是否需要根除以及怎么样根除都需要有专业的医生进行判断和开具处方。那么没有专科医生的处方，自行到药店购药服用是不可取。需要提醒的是，根除方案一旦制定并启动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应当完成疗程。那么指南建议的疗程是2周，不能擅自缩短和延长服药时间。另外用药一般也是常规用药的2倍剂量，使用合适药物和方案治疗后，患者还需要再次复查确定已经根除。如果杀得不恰当，反而会使细菌获得耐药性，变得越来越顽固，以后再杀就会变得更难。服药期间绝对戒烟戒酒，如有不适及时停药，并迅速到正规医院就诊。
1: 男主任，像有一些儿童啊老人呢，因为年龄和身体的特殊性，在很多的治疗方面上啊都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进行 HP 的检查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子云，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对儿童和老人进行 HP 检查和治疗有更应当谨慎。儿童性根除 HP 治疗依从性差，对药物的不良反应耐受性低，再感染率比成人高，发生严重疾病几率低，且有一定的自发清除率。那么与成人相比，儿童 HP 感染者发生严重疾病包括消化性溃疡、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等疾病。但根除治疗不利因素较多，包括抗菌素选择一地小和对药物不良反应耐受性低等等。此外，儿童再感染率高，且儿童有自身免疫力，长大以后可能会自行清除。我国第5次共识对特殊儿童HP 感染的处理意见是，不推荐对14岁以下儿童常规性 HP 检测，推荐对消化性溃疡儿童性 HP 检测和治疗。因消化不良性内镜检查的儿童建议行 HP 检测与治疗。老年人，尤其是大于70岁的老年人，根除 HP 治疗药物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另一方面，非萎缩性胃炎或轻度萎缩性胃炎患者根除 HP 预防胃癌的潜在获益下降，因此对老年人行 HP 根除治疗应进行获益风险综合评估。
1: 男主任啊，刚才讲得非常的好啊，我还想问问您，我听说有很多人呢都对 HP 有畏惧心理，有些人呢都不敢在外面吃饭了。那么请问一下， HP 是不是具有传染性呢？
0: 子云，严格来说 HP 会传染，但不能因为会传染就一人感染 全家紧张，甚至周围人也恐慌。 HP 传播途径主要是经过口口传播，比方说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等。那么粪口途径传播也是一条重要的传播途径，就是粪便中 HP 污染的水和食物。 HP 感染者粪便中存在 HP， 如果污染了水源，健康人饮用了含有 HP 污染的水可以被传染。 HP 感染者的口腔中也可能存在细菌。一起吃饭、使用不洁餐具、母婴传播、唾液传播等等都有可能传染 HP， 特别是大人将食物搅碎了喂小孩，容易将 HP 传染给小孩。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4: 关注微信公众号紫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5: 听众朋友，在这期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
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的南琼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如何正确认识幽门螺旋杆菌。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3: 打开健康大门，
2: 走上健康之路，
3: 提高认知，
2: 科学防控，
3: 健康扶贫，
2: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权威专家来坐镇，健康养生听我讲。这里是天天健康，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已经看到快乐天使呢把问题发送过来了。他说，专家好，紫云好，如果我们身边已经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快乐天使你好，如果不注意卫生和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容易导致 HP 感染，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饭前便后洗手，洗手应着重清理手心、手背和指尖缝隙，不要给 HP 感染机会。第二，就是食物要经过高温， HP 有个弱点就是不耐高温，水要烧开才能喝，肉要做熟才能吃，牛奶要消毒才能饮用。第三，少吃刺激性食物，少食多餐，不吸烟，少喝酒，营养均衡，细嚼慢咽。第四点，建议分餐，家里有 HP 感染应选择食用公筷，直至完全治愈。第五，一定要避免给孩子口对口喂食。那么第六点，就是牙具定期换，建议三个月换牙刷一次。
1: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发问题到紫云和你聊健康的清风，他说呀，紫云好，南老师您好，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了，请问一下，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会有哪些症状呢？
0: 清风你好， HP 感染后常常会出现腹胀、上腹痛、早饱、口臭、恶心、呕吐等，感染首先引起急性胃炎，那么未治疗或未彻底治愈而发展为慢性胃炎。急性胃炎潜伏期一般2到7天，症状可表现为腹痛、腹胀、晨起恶心、反酸、嗳气、饥饿感，重症可出现呕吐。那么现有证据表明 HP 是引起慢性胃炎的主要原因。那么慢性胃炎有 54% 到 100% 可以使 HP 阳性，那么慢性活动性胃炎 HP 检出率在 90% 以上，它不仅可以引起胃窦炎，也可以引起胃底炎症，在临床上表现为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常见的有腹部疼痛、不适、饱胀、嗳气等症状。
1: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来回答追梦人的问题吧。追梦人提问，他说，男主任您好，请问一下，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要不要做电子胃镜复查呢？
0: 好，追梦人你好， HP 阳性患者是需要做胃镜检查的，我在前边已经推荐过，我国发现胃癌多数是晚期，预后比较差，并且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国家，那么早期发现及时治疗预后较好，纠正不良因素， 如高盐饮食、

0: 鼻炎等等也很重要。 HP 检查和根除不能替代胃镜检查，尤其是大于35岁有症状的患者，或者胃癌高发地区胃癌高危患者等等，都需要做胃镜检查。
1: 打开健康大门，
2: 走上健康之路，
1: 提高认知，
2: 科学防控，
1: 健康扶贫，
2: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听众朋友，在这期节目当中，男主人呢让我们对幽门螺旋杆菌有了全面的认识，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受益良多。非常感谢南琼主任的分享。
0: 感谢紫云，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也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让大家收获一些知识，谢谢大家。
2: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酒桌上你听过这样的话吗？
3: 酒是粮食酿，酒杯没有量，满上。
2: 聚会时你听过这样的话吗？
3: 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点上。
2: 医学研究告诉我们的是，无节制的饮酒会使食欲下降，食物摄入量减少，以致发生多种营养素缺乏，急慢性酒精中毒、酒精性脂肪肝，严重时还会造成酒精性肝硬化。过量饮酒还会增加患高血压、中风、酒精性肝硬化等疾病的风险。
4: 烟草及其所产生的烟雾中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缩短至少10年。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青少年哮喘，增加呼吸道感染的发病风险。因此，戒烟限酒在生活的每时每刻。

0: 86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明天同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哎呦，这场雨下得真猛啊！
9: 可不是，气象台都发了预警，说咱们滇西、滇南这些地方连续强降雨，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呢。省里头好多地方都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
8: 那要是山体滑坡了，那还得了？
9: 是啊，经过这场暴雨，山体土质松软，最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埋在地下的管道裸露悬空甚至断裂，到时候油气泄露出来，后果可不得了。
8: 那可太吓人了，我们能做点啥呢？
9: 下雨天洪涝多发，山体边坡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咱们可千万不要靠近灵山管线区域和管道标志桩。除此之外啊，还要多留意管道上方的地面有没有新的裂缝、塌陷，或者河沟里的水有没有出现冒油花、有异味的情况。
8: 那我要是发现了问题，该打哪个电话呢？
9: 我来给大家提个醒儿，如果发现了这些情况呀，咱们马上拨打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的举报电话400-8627-011，或者400-8627-012。举报情况核实之后，会给予50到1000块钱的奖励，而且绝对保密您的信息。
8: 汛期管道灾害莫忽视，管道安全靠大家。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9: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0: 刚当恩，听当华，更当周，不当我们这一代要听要讲，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21: 大榕树下的党课为什么越讲越响？
22: 地塞间燃同心，土地不负勤劳人。
21: 一个村支书的贷款怎么变成了全村的存款？
23: 大家喜闻乐见的海菜花、虎尾藻已经形成了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效果。
21: 高原明珠是怎么擦亮的？
24: 今年到现在已经1万多条贵，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21: 一条铁路能改变什么？
25: 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
21: 悬崖上修了2部电梯，到底为了谁？
26: 正是5个必须的具象化实践，
27: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8: 延迟之变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生动的诠释，
29: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
3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6: 一席话，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
3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3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在怒江州兰平县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一间间小车间带动了近2000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碗了技能饭碗，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工厂。今天呢，咱们首先来了解这个话题，之后我们会来梳理一些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一起前行。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的变化，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市的东部、楚雄州西部、丽江市南部和西部、迪庆州南部、大理州东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的东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有中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阵雨，气温18到28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楚雄中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2度，蒙自阵雨21到30度，丽江阵雨14到26度，临沧中雨19到29度，罗水小雨22到33度，普洱中雨21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锦宏中雨25到33度，玉溪阵雨18到30度，昭通阵雨17到27度。发现新云南，首先生活在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我们一起首先来了解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云南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返贫增收入谋振兴，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那么，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在怒江州兰平县异地搬迁安置的社区，一间间小车间就带动了近2000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技能饭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工厂。最近记者就走进了兰平县，记录了车间里妈妈们的笑脸和忙碌，探寻这条政策赋能、服务暖心的共富路径。
3: 兰平融媒记者张小梅。
4: 这里是兰平县永昌福市4500平方米的车间，裁剪、缝纫、熨烫、打包各道工序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在这里，来自5个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的171位宝妈是绝对主力。这个被搬迁群众叫做妈妈工厂的地方，究竟是如何用小车间为大家铺就一条共富路的呢？答案就在几步之隔的儿童活动室里。
3: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员工何雄丽：
5: 以前为了带孩子没出去打工，现在有了这个妈妈岗，送完娃娃走10几分钟就到村间上班，下午4点半先接孩子到活动室，再回来把活干完，一个月能挣3000多，孩子还有老师辅导作业。
3: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沙建华：
6: 从一开始我就奔着一个念头，让咱们的搬迁群众不用背井离乡，就能学一门技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推行弹性工时加按间计酬，几点来几点走，全看家里的情况。现在他们钱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多，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妈妈岗背后是一系列政策赋能。2021年引进永昌服饰后，蓝屏县盘活闲置资产，在永昌社区试点三年免租、两年减半的租金优惠，建立专班住企服务机制，企业创新推出3+5阶梯薪酬体系，也就是前三月阶梯保底，后五月稳岗补贴，并累计开展28期培训，覆盖709人次，让零基础群众也能安心学技、踏实上岗。2025年，永昌服饰成为怒江州首家归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872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3100万元以上，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业。蓝屏融媒记者张小梅。
4: 中午11:50，车间里的缝纫机身渐渐停了下来。在这家妈妈工厂，每天中午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吃饭。而且是免费的。
7: 员工餐在菜品还有分量方面您觉得怎么样？
8: 够分的，一荤一素还有一汤，够吃的，我挺满意的。我们
7: 孩子也可以免费一起吃，
8: 免费吃的。
3: 一顿免费午餐看似小事，却让妈妈员工有了归属感。企业把后勤保障做到心坎上，员工把车间当成第二个家。从送完孩子就上班到带上孩子就吃饭，妈妈工厂的温度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从永昌社区起步，永昌服饰推行县城总部加乡镇分厂布局，复制推广成熟模式，多点落地乡镇帮扶车间，带动社区业态集聚，构建起共建共富的基层治理新格局。2025年11月，兔鹅乡永福安置社区分厂落地，吸纳就业89人。2026年7月，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投产，带动社区56人务工。建设期间还通过以工代赈，带动60多人就近增收。蓝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春芳：
9: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是简单的给岗位，而是建生态。政府出政策，盘活闲置资产，企业出岗位，负责培训上岗，群众出劳力，实现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技能培训从车间延伸到乡镇，让更多搬迁群众从等靠要变为比着干，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稳稳的致富。
0: 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宜居的气候，丰富的美食，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优势让云南的村村寨寨成为旅游和旅居的重要的目的地。今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发生在村寨里的生活故事。
10: 昭通宜良的小草坝有一个宝藏村，夏季平均温度18到22摄氏度，是滇东北知名的避暑康养胜地。8月15号至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在这里火热开唱，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曲风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吸引数万名游客前来听歌、避暑、观光，沉浸式享受夏日假期。虎龙烧烤店主索宇翔：
11: 我们小日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昨天我们卖了10000多串。
10: 红河建水的团山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既留存着张氏家族的家风传统，也记录着当年锡矿商贸的发展历史。景区结合当地历史特点，打造出古村守门人、账房先生等实景互动演员，游客可以和互动演员开展商贸问答、村史问答、张家祖训对答等互动，体会古建筑背后的人文内涵，将单纯看风景的游览模式变成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历史的文化体验。昆明游客何成熙：
12: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民居的美景，还有和 NPC 的互动，在互动里我了解了团山的很多知识，感觉这里很有意思。
10: 在楚雄大窑的子丘村，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彝族婚宴活动，活动以原生态彝族传统婚俗为载体，通过实景展演、特色喜宴、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各地游客零距离感受彝族婚嫁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彝家热情好客的人文风情，沉浸式解锁地道的彝乡烟火喜事。游客黄小曼：
13: 今天很开心能见证一场完整的彝族婚礼，第一次感受到以少数民族的热情，以及这边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浓烈，非常激动。
10: 前不久，文山马关县的小马故村迎来2026年锦库节，家家户户都要把嫁出去的姑姑、姐妹、女儿接回娘家过节。身着绚丽服饰的村民队伍手捧吉祥水，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宾客泼洒清冽水珠，寓意着洗去一路风尘，迎来整年顺遂。四方游客在浓烈的乡土温情中踏入充满民族风情的古寨。重庆游客何彩艺：
14: 旅游体验非常好，节庆氛围也非常浓厚，体验了当地浓浓的民族风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10: 文山马关县坡脚镇小马故村新寨村民小组组长张连贵：
15: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这完完整整展示给大家，同时记着乡村旅游的东风，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10: 云南省拥有777个中国传统村落，覆盖全省16个州市、110个县市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在旅行中，有不少游客选择住下来、留下来，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弥勒市张堡社区的小河边村，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湖北、新疆、辽宁、吉林、重庆等地的170多位旅居人士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舞蹈，配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旅居人士张瑶：
16: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17: 8月下旬，这暑期已经进入了尾声，但云南的旅游热度依旧是居高不下。随着开学季的临近，9月初云南将会迎来错峰游的一个黄金窗口，交通票源可以说非常宽松，票价也明显的回落，正是高性价比游云南的一个最佳的时节。来，咱们了解一下。
18: 眼下云南各大景区及核心地标依旧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大票务平台数据显示，目前进出云南的机票、热门线路火车票仍维持暑期旺季行情。省外直飞大理、丽江的航班票价整体偏高，昆明往返大理、丽江的短途动车黄金时段车次一票难求，不少游客需要通过候补购票。昆明往返成都、重庆等跨省高铁热门班次同样十分紧张。游客：
19: 我们昆明了嘛，的确这个气候太迷人了，不但外国人喜欢，各个省的人都喜欢。你看这一次假期，这个吹雾这两天人少掉了，那两天是我们这里都是好好的人走不开啊。
20: 我觉得他们好像人越来越多，我们到各个地方都是人太多，哎，要排队坐个索道啊，还有什么那个都是要排。但是如果错峰以后，可能是会好一点，
21: 还是来过几次啦。好，今天呢，我们是那个四川过来避暑的，退休我们时间比较多，我就选择那个错峰出行。
18: 随着开学临近，暑运高峰即将迎来拐点，九月初云南旅游错峰窗口正式开启，进出云南的机票、火车票票源供给更加充足，票价相比暑期高峰出现明显回落。游客：
22: 错峰旅游确实比较好啊，错峰旅游一个是方便了大家的嘛，衣食住行。
18: 昆明市民：
23: 这九月份才是更好的天气呢，最少一点了，气温也刚好合适，是最好的最佳的旅游时间了。
17: 2026年的暑运接近了尾声，全省民航运输量稳步增长，吞吐量超过了1200多万人次，暑运成绩单实力、运力、服务实现了双优。来，我们了解一下。
3: 暑运期间，昆明到北京、上海等地的21条国内快线日均10班以上，城市机场航班起降量同比提升4%，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2%。昆明长水机场旅客董女士：
24: 感觉整个机场还是非常有序的，我们觉得非常的舒心，也没有遇见什么样的障碍，非常好。
3: 省内各个机场同样热力十足，丽江机场、大理机场单日旅客量分别超4万和2万人次，多家州市机场多项运营指标刷新通航历史记录。7月1号至8月18号，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副部长杜瑶。
1: 激励各航司增投运力，优化直飞机型，同时持续推出航旅融合产品，进一步激活暑期的航空旅游市场。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全省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下了暑运历史新高。
3: 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推出覆盖研学、亲子、避暑、康养的差异化航旅产品，上线学生、中老年专属特惠机票，旅客凭登机牌即可享受全省景区减免福利。云南航产投集团启动全省统一服务热线，实现全省15个机场一号通、全省通。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旅客服务区工作人员朱云浩，
2: 为旅客提供了航班查询、乘机流程咨询、延误或者是机票退改前的指引、行李托运的答疑、地面交通服务咨询、爱心团队中转服务预约以及投诉建议等一站式服务。
17: 8月22号，聚能聚滇、绿色聚滇和联通山海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了，来我们了解一下。
10: 200多家全国能源企业代表及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代表参会。会上，专家学者聚焦双碳目标下云南能源产业发展新机遇做主旨演讲。云南有关厅局对全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政策进行解读。同期还举行了圆桌对话会，并发布新能源产业信息平台。滇商经济研究院院长郭春明，
5: 为新能源的企业搭建政策信息解决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平台，搭建资金融资的渠道。
10: 当天8份合作协议集中签约，总金额约75.45亿元，项目涵盖共享储能、风电开发等新能源领域，投资布局覆盖云南迪庆、昆明曲靖以及新疆贵州等地。湖南邦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云南邦锦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丽娟。
6: 我们公司目前在云南投资了3个大型电网侧的独立共享储能电站，投资总额达15个亿。我们也是希望把电网侧储能项目建好，服务西电东送，真正实现企业盈利和地方绿色发展的双赢。
17: 昨天，以亮微藻新局开创虾青素数字时代为主题的第7届国际虾青素产业发展论坛也在昆明举行。来，我们听一听。
10: 近500位来自海内外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和企业的嘉宾，围绕虾青素全球产业趋势、藻类跨界应用等主题展开研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
24: 云南呢，四季如春，这个温度呢是非常合适于这个红袖藻这个生长的。同时呢，我们云南呢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光照资源，那么为这个虾青素的积累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自然这个条件，这是我们国家呢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10: 论坛现场发布了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推动虾青素产业告别传统经验式生产，迈向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国际虾青素研究院副院长、云南红青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家江。
25: 虾青素在云南的产业优势了，它整个原料市场它是占据了全球65%以上的。我们建立了专属的虾青素专项数据库，打通了从源头培育到功效验证的前链路数据，让产品功效真正的有迹可依、精准可控，实现从科研到终端产品的高效转化。
1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一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边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的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还额外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刚当恩，听当华，更当周，不当我们这一代，要听要讲，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20: 大榕树下的党课。为什么越讲越响？
21: 地塞金，人同心，土地不负。

0: 勤劳人。
1: 一个村支书的贷款怎么变成了全村的存款？
2: 大家喜闻乐见的海菜花、虎尾藻已经形成的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效果。
1: 高原明珠是怎么擦亮的？
0: 今年到现在已经一万

0: 莲池之变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生动的诠释，
1: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3: 一席话，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
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发现新云南今日热点。昭通市鲁甸县地处金沙江一级支流牛栏江流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曾经这里石漠化遍布，水土流失频发，山地贫瘠少产。如今32万亩青花椒林，海连绵江岸，郁郁葱葱，从满目疮痍到荒山石坡，到生机盎然的绿色长廊，这里凝聚汗水和智慧的生态蝶变，正是鲁甸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守护长江上游一江清水的生动实践。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富绿同行》上篇。
2: 牛栏江畔的龙头山镇是鲁甸县青花椒的主产区，眼下漫山遍野的青花椒林枝繁叶茂，果实漫香。鲁甸县龙头山镇沙坝村村民许安清：
3: 以前我们是山上是光秃秃的，太阳一出来了，连多山旗帜都没带，中包裹了，天下冲得回你栏江了。
2: 花椒树当地群众也称其为救命树。2014年8月3日，鲁甸发生6.5级地震，不少群众当时正在林间采摘青花椒。花椒树盘根错节的根系极大地固护了山体，茂密枝干阻挡了不少滚石，让很多人幸运地躲过地震带来的危险。12年过去，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更加茁壮茂密，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大网，日夜固护着松散的沙砾石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据测算，一株成年花椒树可以固土2到3平方米。鲁甸县林草局副局长陈邦华：
4: 我们鲁甸在金沙江支流流域建设的这32万亩椒林，每年可减少土壤流失量超过50万吨，相当于保住了1万亩的耕地表土。
2: 得益于花椒林固土绿水的生态屏障作用，牛栏江泥沙锐减，水质愈发澄澈碧绿，河内鱼虾重现江面。鲁甸县龙头山镇副镇长沈亮才：
5: 多年来，我们一任接着一任干，一茬接着一茬种，持续发动群众扩种花椒，管护椒林，用一颗颗花椒锁住荒山，守住生态，助农增收。
2: 龙头山镇的生态治理样板快速辐射鲁甸县所有的沿江乡镇，32万亩椒林沿牛栏江核心流域全线铺开。鲁甸县龙头山镇沙坝村村支书李文彪：
6: 现在好了，漫山遍野都是花椒树，山绿了，水也清了，小动物也越来越多了，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云南。湖泊这里融资是咱们云南绿色金融服务的重点发力方向。近年来，富滇银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创新运用多类融资模式，保障资金需求，护航滇池流域水体治理。来，我们了解一下。
1: 昆明的瀑布公园既是市民的休闲胜地，也是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的重要节点。自2013年正式通水以来，截至2026年2月，已累计向滇池生态补水超过50亿立方米，相当于对滇池水完成3轮置换。昆明滇池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资产部经理袁野：
2: 水质比较优良的这个水体引到滇池，经过一个周期置换循环，水质在常态下能达到3类水，那么好的时候能达到2类水。
1: 昆明滇头公司龙门藻水分离站是国内首座专门用于处理湖库拦藻水滑的设施，依托挡藻浮坝硅级拦藻，再将富藻水进行集中处置，实现优质尾水原位回流滇池。整个滇池区域，昆明滇头还布设了一座固定分离站和藻车、藻船等31台套出藻设施设备，用于净化水质。14-15时期，昆明滇头公司不断提升龙门站的处理能力，拦藻常态化处置能力由13.5墨2.4万立方米每天提升至114万立方米每天。2025年共处理富藻水约1.57亿立方米，滇池营养状态稳步改善。而这些变化都与富滇银行持续对昆明滇头融资工作密不可分。2006年至今，富滇银行先后为昆明滇头累计提供融资近100亿元，目前存量贷款余额超10亿元。富滇银行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张明凯：
3: 以滇池全流域为核心服务范围，同步覆盖牛栏江调水补水流域、环湖湖滨带以及昆明主城污水收集管网区域，持续以绿色信贷作为最基础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助力高原湖泊治理新扩改建项目，既保障了高原湖泊治理重大工程的持续落地，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以绿色金融力量守护好高原民族。
0: 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10大成熟的学术成果，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就联合宝山学院和浙江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团队，成功打造了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为咖啡树装上了数字大脑。来，我们了解一下。
4: 在宝山市陆江坝的咖啡基地，银色的传感器正将捕捉到的土壤湿度、风向和光照等信息传递到云端大脑。宝山市陆山云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江春：
5: 很直观的就看到了田间地头这些数据，像水分啊，包括光照、温度这些，我们在管理的时候会更科学化，给我们的精品率给大大的增加了很多。
4: 2025年5月，由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联合宝山学院等高校研发的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上线，并在800亩精品咖啡示范基地应用。通过平台的精准灌溉、智能防控、农事优化和产品溯源等功能，咖农可实现对咖啡种植地的精准管理。宝山学院高原特色农业工程中心主任杨欢：
6: 咖农通过手机拍摄的照片或者无人机巡检拍摄的照片上传到我们平台上，平台通过大模型诊断，它会识别出来到底是什么病，它也会给一些防治的措施或者建议。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7: 5G 网络打通了整个信息传输的通道，能够让我们的监测以及控制信息得到稳定的传输和传达，还提供了相关的移动云和算力资源的支撑，保证我们平台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算力输出。
4: 依托云智农链平台，基地的咖啡树生长周期从传统的3-5年缩短到了1年，亩产提升了21.09%，精品率从68%提升到了90%。目前平台已与当地多家咖啡庄园达成合作，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并向茶叶、石斛、释迦果等产业延伸。
0: 昆明市石林县立足喀斯特石墨化治理实际，以人参果特色产业为纽带，创新生态修复模式，完善绿色全产业链，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富民增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让昔日的荒山披上了绿装，结出了硕果。
8: 曾经的石林县西街口镇是滇中喀斯特区域石墨化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山多土薄，岩石裸露，土地贫瘠，为破解生态退化和发展受限的双重难题，当地创新构建立体治理加隐患栽培技术体系，采用山顶戴帽防护林、山腰种果人参果、山脚堵漏截流沟的立体生态布局，配套建设小水窖、集雨池等微水利设施3000多个，让万亩荒山蜕变为全国最大的人参果种植基地。石林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黄鑫：
9: 构建脱毒种苗、标准种植、废果制肥的绿色闭环，废果利用率超过90%，在种植环节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覆盖面种植面积达6.3万亩，实现水肥精准供给。
8: 去年全镇人参果种植面积达10.9万亩，总产量突破23万吨，总产值高达11.55亿元，直接带动4000多农户实现户均增收2.3万元。石林县西街口镇微黑村委会微黑中寨村村民：
10: 自从栽上人参果了嘛，正常的情况下嘛，还是么嘛有个12万左右一点。
8: 为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西街口镇不断完善人参果产后标准化分拣体系，全镇配套14台专业智能分选设备，如同为人参果做全方位 CT 体检，从单果重量、果肉品质、糖分含量等关键指标精准筛查、分级分类，让优质人参果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云南彭之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月伟：
11: 通过那个石墨化的处理和改进，对我们的这个土壤的酸碱程度呢，有个更好的一个改进，然后使我们的人参果种出来之后，能往高标准的人参果方面去发展，让消费者呢能购买到更好、更鲜甜的人参果。
8: 石林县把人参果产业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支柱来抓，提出以石墨化治理为基础，以绿色品牌为引领，以三产融合为路径的发展理念，系统推进人参果全产业链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协同治理、绿色发展的县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路径。石林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黄鑫：
9: 实践证明，生态脆弱期的发展关键在于精准识别资源禀赋，将生态修复过程与特色产业发展有机融合，使劣势土地转化为优势产区。
8: 目前石林县人参果种植面积18.1万亩，年产量38万吨，综合产值45亿元，辐射带动2.34万户果农增收。
0: 大理州漾濞县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凭借技术平台加交通运输加快递站点加商品模式，推进快递站点村村覆盖，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渠道，助力乡村振兴。来了解一下。
12: 这天，李高明像往常一样早起逛村集，顺道去村物流服务站取快递。过去取快递要跑20公里路，来回一趟要花半天功夫。漾濞县漾江镇前麻庆村村民李高明：
13: 我们就是病毒多嘛，就是药这些往上供应多一点啊。是现在呢太方便了，什么东西都是在网上购买。
12: 为打通物流快递进农村最后一公里，漾濞县在县供销社、县工信商科局的统筹谋划和国野帮扶项目资金支持下，依托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打通4条配送路线，设立覆盖全县各村的快递收发站点。漾濞县漾江镇鲍河岭村物流服务站站长李灿琴：
14: 我这个点成立以后吧，只好就是人家就是寄取都是相当方便，连我这点南门他们送娃娃接娃娃，搞给他们就睡在那去了。
12: 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和样壁县各镇各村发往外地的快件都要汇聚在县城物流中心进行科学调配。样壁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项目负责人熊应忠，
15: 2024年总派送了128000个下行的包裹，5000个上行包裹及老百姓的土特产往外出口。每天我们都是定时定点定班的双向派送，不超过48小时能把老百姓所需的产品送到各村站点。
12: 样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华志东，
16: 立足样壁快递物流啊进农村的实际需求啊，投入项目资金40万元，整合了道路、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搭建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项目，实现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目的。
0: 今年以来，玉溪市通海县全面推行城市管理建设区，把审批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把执法力量呈到治理的第一线，有效破解了城市治理末梢难题，打通城市管理服务的最后一米。来，我们了解一下。
12: 卢志琼在秀山街道桑园社区经营着一家奶制品店，逢年过节或者店里搞活动时，经常需要办理临时占道经营证。现在随着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点的设立，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他办理了。商户卢志琼，
17: 都是要跑到15公里外面去跟他们申请去，到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有点不方便。现在这种他们这种上门服务的话，真的是很方便，一站式就解决了。
12: 卢志琼感受到的便利，正是通海县城管进社区工作带来的变化。今年4月，通海县正式派驻7名城管干部常态化驻社，实现6个城市社区加1个城郊社区全覆盖，高标准建成7个社区城市管理服务工作站，2个街头便民服务点，让阵地覆盖到每个社区，服务延伸到全天候。通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副主任李佳荣，
17: 城管方面就是包括门头店招啊，临时占用我们的城市道路的审批，以及大车入城、防城、扬城这些的审批。后期我们还考虑到，比如说我们的法律援助、纠纷调解，以及一些什么吐槽箱啊之类的，我们都打算在我们的服务点进行。
12: 多方联动才能形成治理合力。通海县健全社区吹哨、城管报到快速响应机制。街道、公安、住建等部门协同联动，建立线索互通、问题移交、联合处置工作机制，按照小市社区就地处置、大市街道统筹、南市多部门联动三级标准分类处置，构建起社区、物业、城管三方常态化联动格局。通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胡在珠，
18: 我们这个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呢，不是城市管理移交部门进驻，它是多部门联合进驻，目的呢是让老百姓少走1公里，把我们的这些审批迁移到我们社区来，让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12: 政策法规宣传进社区，责任进社区，服务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民意沟通进社区，协同联动进社区。通海县以6进举措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前置转变，从单一管理向全域共治升级。
1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以上资讯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同时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的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9: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9: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 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9: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这吹点小风就流眼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甚至还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您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了，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已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计划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五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暑运接近尾声，全省民航运输量稳步增长，吞吐量超过1200多万人次，暑运成绩单实现运力服务双优。8月15号，丽江火车站单日发送旅客35541人次，创下建站以来历史新高。面对持续激增客流，丽江站加开往返昆明、大理、香格里拉方向列车班次，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时，广西、云南、浙江等地的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持续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刚当恩，听当华，更当周，不当我们这一代要听要讲，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3: 大榕树下的党课为什么越讲越响？
4: 地塞间人同心，土地不负勤劳人。
3: 一个村支书的贷款怎么变成了全村的存款？
5: 大家喜闻乐见的海菜花、虎尾藻已经形成的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效果。
3: 高原明珠是怎么擦亮的？
6: 今年到现在已经1万多条贵，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3: 一条铁路能改变什么？
7: 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
3: 悬崖上修了2部电梯，

0: 到底为了谁？
1: 这正是五个必须的具象化实践，
2: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廉耻之辩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生动的诠释，
4: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6: 一席话，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8: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越来越多游客心目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丰富的美食、多彩的民族文化等优势，让云南的村村寨寨成为旅游旅居的重要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发生在村寨里的生活故事。
9: 昭通宜良的小草坝有一个宝藏村，夏季平均温度18到22摄氏度，是滇东北知名的避暑康养胜地。8月15号至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在这里火热开唱，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曲风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吸引数万名游客前来听歌、避暑、观光，沉浸式享受夏日假期。虎龙烧烤店主索宇翔：
10: 我们小日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昨天我们卖了10000多串。
9: 红河建水的团山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既留存着张氏家族的家风传统，也记录着当年锡矿商贸的发展历史。景区结合当地历史特点，打造出古村守门人、账房先生等实景互动演员，游客可以和互动演员开展商贸问答、村史问答、张家祖训对答等互动，体会古建筑背后的人文内涵，将单纯看风景的游览模式变成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历史的文化体验。昆明游客何成熙：
11: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民居的美景，还有和 NPC 的互动，在互动里我了解了团山的很多知识，感觉这里很有意思。
9: 在楚雄大窑的紫丘村，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彝族婚宴活动，活动以原生态彝族传统婚俗为载体，通过实景展演、特色喜宴、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各地游客零距离感受彝族婚嫁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彝家热情好客的人文风情，沉浸式解锁地道的彝乡烟火喜事。游客黄小曼：
12: 见证一场完整的彝族婚礼，第一次感受到以少数民族的热情以及这边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浓烈，非常激动。
9: 前不久，文山马关县的小马故村迎来2026年锦库节，家家户户都要把嫁出去的姑姑、姐妹、女儿接回娘家过节，身着绚丽服饰的村民队伍手捧吉祥水，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宾客泼洒清冽水珠，寓意着洗去一路风尘，迎来整年顺遂。四方游客在浓烈的乡土温情中踏入充满民族风情的古寨。重庆游客何彩艺：
13: 旅游体验非常好，节庆氛围也非常浓厚，体验了当地浓浓的民族风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9: 文山马关县坡脚镇小马故村新寨村民小组组长张连贵：
14: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这往往在展示给大家，同时记着乡村旅游的东风，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9: 云南省拥有777个中国传统村落，覆盖全省16个州市、110个县市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在旅行中，有不少游客选择住下来、留下来，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弥勒市张堡社区的小河边村，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湖北、新疆、辽宁、吉林、重庆等地的170多位旅居人士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舞蹈，配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旅居人士张瑶：
0: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0: 八月下旬，暑期渐入尾声，但是云南旅游的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随着开学季临近九月初，云南将迎来错峰游玩的黄金窗口，交通票源宽松，票价明显回落，正是高性价比游云南的最佳时节。
1: 眼下，云南各大景区及核心地标依旧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大票务平台数据显示，目前进出云南的机票、热门线路火车票仍维持暑期旺季行情。省外直飞大理、丽江的航班票价整体偏高，昆明往返大理、丽江的短途动车黄金时段车次一票难求，不少游客需要通过候补购票。昆明往返成都、重庆等跨省高铁热门班次同样十分紧张。游客：
2: 我们昆明的嘛，的确这个气候太迷人了，不但外国人喜欢，各个省的人都喜欢。你看这一次假期，这个吹雾这两天人少掉了，那两天是我们这里都是哈哈都有人走不开啊。
3: 我觉得他们好像人越来越多，我们到各个地方都是人太多，哎，要排队坐个索道啊，还有什么那个都是要排。但是如果错峰以后，可能是会好一点。
4: 还是来过几次啦。好，今天呢，我们是那个四川过来避暑的，退休我们时间比较多，我就选择那个错峰出行。
1: 随着开学临近，暑运高峰即将迎来拐点。九月初，云南旅游错峰窗口正式开启，进出云南的机票、火车票票源供给更加充足，票价相比暑期高峰出现明显回落。游客：
5: 错峰旅游确实比较好啊，错峰旅游，一个是方便了大家的嘛，衣食住行。
1: 昆明市民：
6: 这九月份才是刚好的天气呢，最少一点了，气温也刚好合适，最好的最佳的旅游时间了。

0: 今年以来，玉溪市通海县全面推行城市管理建设区，把审批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执法力量沉到治理第一线，有效破解城市治理末梢难题，打通城市管理服务最后一米。
1: 卢志琼在秀山街道桑园社区经营着一家奶制品店，逢年过节或者店里搞活动时，经常需要办理临时占道经营证。现在随着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点的设立，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他办理了。商户卢志琼：
2: 都是要跑到15公里外面去跟他们申请去，到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有点不方便。现在他们这种上门服务的话，真的是很方便，一站式就解决了。
1: 卢志琼感受到的便利，正是通海县城管进社区工作带来的变化。今年4月，通海县正式派驻7名城管干部常态化驻社，实现6个城市社区加1个城郊社区全覆盖，高标准建成7个社区城市管理服务工作站，2个街头便民服务点，让阵地覆盖到每个社区，服务延伸到全天候。通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副主任李佳荣：
3: 城管方面就是包括门头店招啊，临时占用我们的城市道路的审批，以及大车入城、防城、扬城这些的审批。后期我们还考虑到，比如说我们的法律援助、纠纷调解，以及一些什么吐槽箱啊之类的，我们都打算在我们的服务点进行。
1: 多方联动才能形成治理合力。通海县健全社区吹哨、城管报到快速响应机制，街道、公安、住建等部门协同联动，建立线索互通、问题移交、联合处置工作机制，按照小市社区就地处置、大市街道统筹、南市多部门联动3级标准分类处置，构建起社区、物业、城管3方常态化联动格局。通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胡在珠：
4: 我们这个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呢，不是城市管理一家部门进驻，它是多部门联合进驻，目的呢是让老百姓少走1公里，把我们的这些审批迁移到我们社区来，让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1: 政策法规宣传进社区，责任进社区，服务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民意沟通进社区，协同联动进社区。通海县以6进举措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前置转变，从单一管理向全域共治升级。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大理州漾濞县加快构建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凭借技术平台加交通运输加快递站点加商品营销模式，推进快递站点村村覆盖，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1: 这天，李高明像往常一样早起逛村集，顺道去村物流服务站取快递。过去取快递要跑20公里路，来回一趟要花半天功夫。漾濞县漾江镇前麻庆村村民李高明：
5: 我们就是病毒多嘛，就是药这些往上供应多一点啊。是现在呢太方便了，什么东西都是在网上购买。
1: 为打通物流快递进农村最后1公里，漾濞县在县供销社、县工信商科局的统筹谋划和国野帮扶项目资金支持下，依托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不断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打通4条配送路线，设立覆盖全县各村的快递收发站点。漾濞县漾江镇鲍河岭村物流服务站站长李灿琴：
6: 我这个点处理货吧嘎，只好就是人家就是寄取都是相当方便，连我这点男们他们送娃娃、接娃娃，搞给他们就睡在那去了。
1: 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和漾濞县各镇各村发往外地的快件，都要汇聚在县城物流中心进行科学调配。漾濞县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建设项目负责人熊应忠：
7: 2024年总派送了128000个下行的包裹，5000个上行。包裹及老百姓的土特产往外出口，每天我们都是定时定点定班的双向派送，不超过48小时能把老百姓所需的产品送到各村站点。
1: 漾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华志东，
8: 立足漾濞快递物流啊进农村的实际需求啊，投入项目资金40万元，整合了道路、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搭建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项目，实现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目的。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记者24号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园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调查此事的德国检方7月说，乌政府指使引爆北溪管道。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一调查结果可能给乌克兰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蒙上阴影。俄罗斯国防部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向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俄国防部表示，除油轮外，港口内一些储油罐、储存军用物资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也遭到打击。近期，附近为尤日内港供电的一处变电站也被击中。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西南部、河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阵雨，18到2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刚当恩，听当华，耕当周，不当我们这一代要听要讲，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1: 大榕树下的党课为什么越讲越响？
2: 地塞间燃同心，土地不负勤劳人。
1: 一个村支书的贷款怎么变成了全村的存款？
3: 大家喜闻乐见的海菜花、虎尾藻已经形成了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效果。
1: 高原明珠是怎么擦亮的？
4: 今年到现在已经1万多条贵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一条铁路能改变什么？
5: 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
1: 悬崖上修了2部电梯，到底为了谁？
6: 这正是5个必须的具象化实践，
7: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延迟之变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生动的诠释，
8: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10: 一席话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
1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

0: 联合自强的大事。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要把

0: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和

0: 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啊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寨庙镇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9: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

0: 其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
2: 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3: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4: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 32.8%，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3: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 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MCN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 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
4: 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 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3: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4: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4: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这吹点小风就流眼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甚至还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么您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了，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0: 刚当恩，听当华，耕当周，不但我们这一代要听要讲，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1: 大榕树下的党课为什么越讲越响？
2: 地塞间燃同心，土地不负勤劳人。
1: 一个村支书的贷款怎么变成了全村的存款？
3: 大家喜闻乐见的海菜花、虎尾藻已经形成了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效果。
1: 高原明珠是怎么擦亮的？
4: 今年到现在已经1万多条贵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一条铁路能改变什么？
5: 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
1: 悬崖上修了2部电梯，到底为了谁？
6: 这正是5个必须的具象化实践，
7: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延迟之变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生动的诠释，
8: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10: 一席话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
1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已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计划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暑运接近尾声，全省民航运输量稳步增长，吞吐量超过1200多万人次，暑运成绩单实现运力服务双优。8月15号，丽江火车站单日发送旅客35541人次，创下建站以来历史新高。面对持续激增客流，丽江站加开往返昆明、大理、香格里拉方向列车班次，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时，广西、云南、浙江等地的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持续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
1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越来越多游客心目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丰富的美食、多彩的民族文化等优势，让云南的村村寨寨成为旅游旅居的重要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发生在村寨里的生活故事。
1: 昭通宜良的小草坝有一个宝藏村，夏季平均温度18到22摄氏度，是滇东北知名的避暑康养胜地。8月15号至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在这里火热开唱，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曲风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吸引数万名游客前来听歌、避暑、观光，沉浸式享受夏日假期。虎龙烧烤店主索宇翔：
2: 我们小日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昨天我们卖了10000多串。
1: 红河建水的团山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既留存着张氏家族的家风传统，也记录着当年锡矿商贸的发展历史。景区结合当地历史特点，打造出古村守门人、账房先生等实景互动演员，游客可以和互动演员开展商贸问答、村史问答、张家祖训对答等互动，体会古建筑背后的人文内涵，将单纯看风景的游览模式变成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历史的文化体验。昆明游客何成熙：
3: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民居的美景，还有和 NPC 的互动，在互动里我了解了团山的很多知识，感觉这里很有意思。
1: 在楚雄大窑的紫丘村，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彝族婚宴活动，活动以原生态彝族传统婚俗为载体，通过实景展演、特色喜宴、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各地游客零距离感受彝族婚嫁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彝家热情好客的人文风情，沉浸式解锁地道的彝乡烟火喜事。游客黄小曼：
4: 能见证一场完整的彝族婚礼，第一次感受到以少数民族的热情，以及这边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浓烈，非常激动。
1: 前不久，文山马关县的小马故村迎来2026年锦库节，家家户户都要把嫁出去的姑姑、姐妹、女儿接回娘家过节。身着绚丽服饰的村民队伍手捧吉祥水，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宾客泼洒清冽水珠，寓意着洗去一路风尘，迎来整年顺遂。四方游客在浓烈的乡土温情中踏入充满民族风情的古寨。重庆游客何彩义：
5: 旅游体验非常好，节庆氛围也非常浓厚，体验了当地浓浓的民族风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1: 文山马关县坡脚镇小马故村新寨村民小组组长张连贵：
6: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这完完整整展示给大家，同时记着乡村旅游的东风，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1: 云南省拥有777个中国传统村落，覆盖全省16个州市、110个县市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在旅行中，有不少游客选择住下来、留下来，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弥勒市张堡社区的小河边村，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湖北、新疆、辽宁、吉林、重庆等地的170多位旅居人士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舞蹈，配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旅居人士张瑶：
7: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0: 8月下旬，暑期渐入尾声，但是云南旅游的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随着开学季临近，9月初，云南将迎来错峰游玩的黄金窗口，交通票源宽松，票价明显回落，正是高性价比游云南的最佳时节。
8: 眼下，云南各大景区及核心地标依旧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大票务平台数据显示，目前进出云南的机票、热门线路火车票仍维持暑期旺季行情。省外直飞大理、丽江的航班票价整体偏高， 昆明往返大理、丽江的短途动车黄金时段车次一票难求，不少游客需要通过候补购票。昆明往返成都、重庆等跨省高铁热门班次同样十分紧张。游客：
9: 我们昆明的嘛，的确这个气候太迷人了，不但外国人喜欢，各个省的人都喜欢。你看这一次假期，这个翠湖这两天人少掉了，那两天是我们这里都是好好的人走不开啊。
10: 我觉得他们好像人越来越多，我们到各个地方都是人太多，哎，要排队坐个索道啊，还有什么那个都是要排。但是如果错峰以后，可能是会好一点。
11: 还是来过几次了。好，今天呢，我们是那个四川过来避暑的，退休我们时间比较多，我就选择那个错峰出行。
8: 随着开学临近，暑运高峰即将迎来拐点。九月初，云南旅游错峰窗口正式开启，进出云南的机票、火车票票源供给更加充足，票价相比暑期高峰出现明显回落。游客：
12: 错峰旅游确实比较好啊，错峰旅游，一个是方便了大家的嘛，衣食住行。
8: 昆明市民：
13: 这九月份才是刚好的天气呢，水少一点了，气温也刚好合适，最好的最佳的旅游时间了。

0: 今年以来，玉溪市通海县全面推行城市管理建设区，把审批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执法力量沉到治理第一线，有效破解城市治理末梢难题，打通城市管理服务最后一米。
1: 卢志琼在秀山街道桑园社区经营着一家奶制品店，逢年过节或者店里搞活动时，经常需要办理临时占道经营证。现在随着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点的设立，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他办理了。商户卢志琼：
2: 都是要跑到15公里外面去跟他们申请去，到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有点不方便。现在他们这种上门服务的话，真的是很方便，一站式就解决了。
1: 卢志琼感受到的便利，正是通海县城管进社区工作带来的变化。今年4月，通海县正式派驻7名城管干部常态化驻社，实现6个城市社区加1个城郊社区全覆盖，高标准建成7个社区城市管理服务工作站，2个街头便民服务点，让阵地覆盖到每个社区，服务延伸到全天候。通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副主任李佳荣：
3: 城管方面就是包括门头店招啊，临时占用我们的城市道路的审批，以及大车入城、防城、扬城这些的审批。后期我们还考虑到，比如说我们的法律援助、纠纷调解，以及一些什么吐槽箱啊之类的，我们都打算在我们的服务点进行。
1: 多方联动才能形成治理合力。通海县健全社区吹哨、城管报到快速响应机制，街道、公安、住建等部门协同联动，建立线索互通、问题移交、联合处置工作机制，按照小市社区就地处置、大市街道统筹、南市多部门联动3级标准分类处置，构建起社区、物业、城管3方常态化联动格局。通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胡在珠：
4: 我们这个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呢，不是城市管理一家部门进驻，它是多部门联合进驻，目的呢是让老百姓少走1公里，把我们的这些审批迁移到我们社区来，让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1: 政策法规宣传进社区，责任进社区，服务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民意沟通进社区，协同联动进社区。通海县以6进举措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前置转变，从单一管理向全域共治升级。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大理州漾濞县加快构建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凭借技术平台加交通运输加快递站点加商品营销模式，推进快递站点村村覆盖，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村的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1: 这天，李高明像往常一样早起逛村集，顺道去村物流服务站取快递。过去

0: 取快递要跑20公里路，来回一趟要花半天功夫。漾濞县漾江镇前麻庆村村民李高明：
1: 我们就是病毒多嘛，就是鱼啊这些晚上供应多一点，是现在呢太方便了，什么东西都是在网上购买。
0: 为打通物流快递进农村最后一公里，漾濞县在县供销社、县工信商科局的统筹谋划和国野帮扶项目资金支持下，依托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打通4条配送路线，设立覆盖全县各村的快递收发站点。漾濞县漾江镇鲍河岭村物流服务站站长李灿琴：
2: 我这个点成立以后吧，之后就是人家就是寄取都是相当方便，连我这点男们他们送我啊接我啊搞给他们就睡在那去了。
0: 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和漾濞县各镇各村发往外地的快件都要汇聚在县城物流中心进行科学调配。漾濞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项目负责人熊应忠：
3: 2024年总派送了128000个下行的包裹，5000个上行包裹及老百姓的土特产往外出口。每天我们都是定时定点定班的双向派送，不超过48小时，能把老百姓所需的产品送到各村站点。
0: 漾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华志东：
4: 立足漾濞快递物流进农村的实际需求投入项目资金40万元，整合了道路、快递、供销、电商等资源，搭建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运营项目，实现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目的。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记者24号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园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0: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调查此事的德国检方7月说，乌政府指使引爆北溪管道。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一调查结果可能给乌克兰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蒙上阴影。俄罗斯国防部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向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俄国防部表示，除油轮外，港口内一些储油罐、储存军用物资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也遭到打击。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西南部、河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阵雨，18到2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2: 刚当恩，听当华，更当周，不但我们这一代要听要讲，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3: 大榕树下的党课为什么越讲越响？
4: 地塞间来同心，土地不负勤劳人。
3: 一个村支书的贷款怎么变成了全村的存款？
5: 大家喜闻乐见的海菜花、虎尾藻已经形成的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效果。
3: 高原明珠是怎么擦亮的？
6: 今年到现在已经1万多条贵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3: 一条铁路能改变什么？
7: 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
3: 悬崖上修了2部电梯，到底为了谁？
8: 这正是5个必须的具象化实践，
9: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0: 延迟之变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生动的诠释，
11: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13: 一席话，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
1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5: 小溪水凉，
1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蒙宋古察园大多为拉祜族所种，古察园附近都有拉祜族古寨。清光绪年间，已有汉人进入蒙宋宝堂南本定居，做茶叶买卖。民国二十年，有从勐腊义乌迁来的汉人陈喜、陈弼，在蒙宋慢卖开茶庄做井茶。1941年，佛海茶厂曾在蒙宋建过茶叶出制所，设过茶叶收购站。范和军还派人向蒙宋私人茶庄老板陈喜收购井茶。至上个世纪40年代，蒙宋古茶园面积还很大，古茶园至少还有5000亩以上。终年云蒸雾罩的蒙宋古茶山，犹如披着青绿纱巾的轩尼仙子，若隐若现，在新世纪朝阳照映下，终于露出了清雅迷人的风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生活。位于勐海县东部绵延崇山中的蒙宋古茶山茶树资源，是20世纪才被外界重新发现加以利用的。这里的古树茶以独特的高香和浓郁的茶气走俏市场。

0: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 News Radio， 让李丹的声音陪您在云南走走。
1: 从南糯山北坡山脚往北跨过流沙河，就进入了蒙宋地界。蒙宋和南糯山基本是隔河相望，东接景洪市，南连格朗河乡，西南通向勐海镇。蒙宋茶由于海拔高，且茶树多长在迎风的上梁山，茶以香高水甜闻名，纳卡茶蜜香浓郁，属高香型古树茶，入口回甘，生津明显，茶气足，甜水好，喉韵深，被誉为勐海的小班章，与老班章茶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南本茶树龄大，海拔高，虽茶气不如纳卡茶悠长，但甜水和细柔度比纳卡好，有浓郁的高香，香型蜜香中带兰花香，底蕴非常深厚。蒙宋境内的华竹梁子是西双版纳州的最高峰，华竹梁子也被誉为西双版纳屋脊。蒙宋古茶山3800亩古茶园基本都是围绕着华竹梁子分布，由于高海拔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蒙宋茶在众多山头中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蒙宋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宝堂，宝堂有两寨，新寨和旧寨，两寨相距1公里，新寨也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宝堂新寨是纯粹因茶而生的寨子，90%是汉族。进入宝堂新寨，古茶园也就出现端倪，蒙宋深远的历史从这里开始展开。新寨居住着以前因茶迁徙至此定居的人，据当地茶农介绍，他们祖上大致来自这些地方，像江西、贵州、四川、大理。几十年前，新寨还居住着部分的拉祜族，后来茶叶不好卖了，拉祜族逐渐迁走，现在的宝堂新寨几乎都是汉族。和新寨相反，宝堂老寨是个拉祜族寨子。新寨和老寨的古茶园是相连的，连绵有1000多亩，茶树长得很密，大至2人合抱，小至碗口粗。

树林跨度很大，宝藤老寨仅仅靠着古茶园，老寨是古村，但具体不知道多少年。蒙宋最老最大的古茶树都集中在这里。当地的拉祜族人说，老寨是当地人最早来定居的地方。以前繁盛的时候有七八十户人家，现在只有20多户。宝藤的古茶树是拉祜族所种植，汉族来宝藤居住的时间不足150年。还有一个寨子情境和宝藤老寨相似，南本老寨。南本也有大面积古茶园，南本原为拉祜族寨子，清末时迁入汉人，汉人定居南本，也是为茶而来。

0: 文海和朋友驱车去到蒙宋茶山。蒙宋乡山路纵横交错，但很多地方的路面都修平整了，车子没怎么颠簸，沿途风景优美，林茶兼植，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在山上远远望去，房屋稀稀落落，村寨房顶都掩映在山谷中的丛林里。云雾环绕茶林、山林，蓝天白云和满眼的绿树形成一幅山水画，天成一道景观，让人入迷。去到茶山小道，纷纷钻进古茶园，老茶树与林木共生，老茶树上大都被苔藓、地衣、石斛等各种寄生物缠绕，良好的生态环境，红土壤植被厚且肥沃，有利茶树生长，造就了南本老寨的茶香浓味足的优良品质。大家纷纷从行李包中掏出相机拍摄，与古树茶留念，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友人，把相机里的内存卡都用完了。突然有人提出，每人采点茶青回去制作后品尝，大伙儿应声叫好。回到茶农朋友家，围炉而坐，煮水开汤，汤色金黄明亮，入口柔顺不涩，茶香满腔，微苦回甘，茶香浓郁，一杯令人心旷神怡呀。回味着香浓的南本老寨古树茶，天已渐黑，一行人砍茶事，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只好在暮色中匆匆下了山。
1: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广播电台的实习生李舒。小蒙宋古茶园总面积5000多亩，大体上分在两大片区，南部的蒙宋片区和西北部的垭口片区。而小蒙宋的古茶有两个品种，一种苦味极淡，蒙宋人称它为甜茶，一种苦味极强，蒙宋人称之为苦茶。小蒙宋的苦茶在西双版纳是孤品，只有小蒙宋才有。那苦茶真有些奇特，入口是苦的，像清热的中药汤，你若没耐力是很难下咽的。但只要你让茶汤进入喉内，几秒后奇迹出现，一股回甘便溢满口中，满口生津，苦茶的余味比甜茶还甜。小蒙宋苦茶苦得难耐，但回甘后满口生津，甜水悠长。小蒙宋垭口片区的茶主要分布在阿克老寨，全是甜茶，口感虽比蒙宋茶偏淡，但价位略高。我是李舒，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品茶就如品味生活，酸甜苦辣其中自有一番韵味，喜欢的不喜欢的若没有品过又怎知道呢？品上茶就会恋上这一叶一风霜，一草一蒙宋的故乡。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

0: 到这儿。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来，
1: 聆听力。

0: 始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不错。
7: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

时间或许才是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我们唱着走着，无论发生了什么，稍待时日都将会变成身后的一道风景。人生观没有好坏，但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没有被说服，坚持到最后，那么世界和人生就是你的。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默契》。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送上朗朗所带来的模范情书。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说话如果有90%以上都是废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感到快乐。如果说废话不足50%，快乐感则会不够多。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言语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能够遇见的幸福，也许就是身边一个愿意随时随地和你聊聊废话的人。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我想念我自己》。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又是一首情歌，来自王心凌，一个熟悉的声线。

小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件很丢人的事，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怪怪的画面。而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现在呢，或许依旧胆小，但是不再纠结，因为本身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分享到这首经典齐秦《狼》。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彦良品一首《我找你找了好久》。

经历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下来送上932，来自于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七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继续来分享戚薇和杨宗纬所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现在时间3:15。继续来送上这首《塞维利亚黄昏》，来自于黄征。

怪诞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继续为你送上许哲佩《滴滴滴》。

心中有着你，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听到廖佩云还有邰正宵所带来的《我爱过你》。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来听到爱转了一圈，来自于

现在时间3:44。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高慧君还有张学友一首《你最珍贵》。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继续来听到蔡妮儿所带来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小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的动画片很多，不过呢我的小的时候啊跟现在呢可能还是蛮久远的，至少呢是30年之前。那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部动画片讲的是唐吉诃德，他骑着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手们更多的是想去唱一些深沉的调调，可是呢，其实偶像派或者说呢，想要能够把一种青春热力很快的短时间来释放，我个人觉得说呢，其实唱一首劲歌金曲远比唱那些绵长的歌来的短时间的这个效力更好。继续来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那现在时间是4:15。接下来听到马良和孙倩如的《往后余生》。

每天生活在忙碌的世界，我们总是会被迫的没有办法停下来，马不停蹄的来到每一个的节点。可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呢，你再停下来偶然思考，你才会发现，如果能够拥有一点点慢生活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茹芸，我怎么能离开你。

0: 有一些东西的程度啊，其实是不能用所谓称王啊或第一名啊这样来用到的。可是呢，在音乐当中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可能，因为一种通感，那种寂寞已经是无限大，感觉自己的寂寞都可以称王了。
1: 接下来送上任素汐所带来的心念。

每一个现在其实呢都是我们过去的努力经营来得来的结果，那当然每一个现在也有可能是我们过去的很多的做法所形成的，不一定都是努力，也许呢要打破现在的现状，只有呢把握好每一个今天，从今天做起，未来才会朝我们想要的样子来发展。继续来送上林宥嘉所带来的我爱的人。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

0: 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

0: 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昆明多云，18到28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
1: 临沧市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司法实践与基层治理，全力绘就和和美美一家人的幸福画卷。
0: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
1: 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开行首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
0: 云南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守护平安假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片区是云南最早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区域之一。从90年代粗放杂乱的农家乐，到如今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普者黑历经迭代升级、破局重塑，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
3: 2014年，普者黑核心景区仙人洞村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变革。轰鸣的拆建声中，村民们心里充满了忐忑和迟疑。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赵桂兰：
4: 拆就是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意，嘎，啊，我们年年是觉得做生意。
3: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毕桂兰：
5: 我们农民嘛，那就不会嘞，好的房子嘛，你们拆的嘛，我们那还是盖起来是不得的啦。
3: 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屋，缘何会被拆除？让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貌，普者黑成为了云南最早吃上旅游饭的地区之一。此后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村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加盖客房，原本古朴的撒泥民居被一座座火柴盒式的小宾馆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再不改变旅游，这碗饭恐怕就要端不住了。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黄金英：
4: 要是这不拆掉，不该怎么找个些别的游客呢？
3: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舒顺利：
6: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旅游业别说发展了，路都不会被我们走死了。
3: 乡村旅游全域升级，从来不是一户一室的改造，而是全村一体的系统变革。但家家户户诉求不同，顾虑各异，整体重建的方案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向自家屋子砸下了改造的第一锤。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范成元：
7: 党员干部推倒了以后，村民有信心了，当时呢是比较震撼，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推倒了50-60户人家。
3: 基层变革的呼声传到了县委县政府，当地统筹资金，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工作专班驻扎景区，一家一图纸，一家一方案，在补齐设施短板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了村庄的传统风貌和山水视野，并为村民们协调了多种形式的贷款。原丘北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仙人洞民居办副主任吴宗初：
8: 道路啊，污水排污啊，环境啊，环保啊，扶贫带啊，基本一次性的就同时建起来了。2013年的时候，整个村呢人均才有15000元，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40000。
3: 破旧立新不只是村容村貌的迭代，更是发展模式的提质。改造后的民居不再是简单的租赁创收，而是多方合力、全员参与、共享红利的机制，让村民扎根故土，共建共享。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小组副组长钱桂良：
9: 其实我们村除了一些老人啊、行动不便的，其他的都全部参与在旅游行业当中。比如说做民宿的、做餐饮的、开小卖部的、赶马车的、开观光车的，还有在那个文旅公司上班的，可以说90%几都参与到旅游行业中。
3: 如今的仙人洞村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连续6年保持国家级文明村称号。2025年，村集体全年增收达130万元。
10: 云广短评。
11: 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浮躁，也没有开发旅游迁走老村民的困境，仙人洞村以有舍有得的魄力闯出了乡村振兴新路径，留住了原汁原味乡土魂。如今的仙人洞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场壮士断腕的鲜活实践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了永续可期的未来，也印证了乡村旅游绝非竭泽而渔的短期牟利，而是直面旧弊陋习，立足长远未来的深刻变革。
1: 临沧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司法实践与基层治理，全力绘就和和美美一家人的幸福画卷。
12: 在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将民族特色调解室建到了群众家门口，先后设立彝族、帕帕窝等12个民族特色调解室，将时代楷模鲍卫中同志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转化为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临沧市双江县人民法院勐库人民法庭庭长凤明慧
13: 创新提炼了我们的四杯茶调解法，第一杯茶消消气儿，第二杯茶说说事儿，第三杯茶谈谈心，第四杯茶握握手，基本上80%的案件都能够化解在基层。
12: 临湘区玉龙社区是一个有着24个民族、超过20000名居民的大家庭。近年来，社区组建了696人的16红志愿服务队，对困难群众开展常态化暖心帮扶，依托青年创业园和民族手工文创工坊，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增收就业。临湘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魏启春：
14: 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营造我们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融合格局，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12: 临沧市委党校充分挖掘班红、抗英、班老回归等边疆历史记忆，打造出一批精品课程，组建宣讲团，开展火塘宣讲、榕树下党课等宣讲活动546场次。中共临沧市委党校教务科科长谭怀金：
1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一些符合我们临沧实际的案例教学，有效的衔接在我们的主题班次的教学模块当中，真正的实现了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12: 2023年，临沧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10个国家级、320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3个边境县、10个边境乡镇、44个边境村社区全部建成省级及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44个边境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382元。
0: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
3: 从6月起，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定向券正式发放，消费券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设置4档优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消费券的优惠进入商超采买日用百货。市民李立普：
16: 现在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3: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今年基本生活必需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其中水产品类在印度洋海鲜节等活动有力带动下实现较快增长，增速达27.7%。此外，家电类以旧换新补贴聚焦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新增智能眼镜品类、绿色智能等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9.6%、24.5%、17.4%和10.6%。今年云南推出大规模电影惠民举措，发放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和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云南省电影放映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峰：
17: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3: 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商户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此外，在彩云电商消费券加快发放、电商开设云品专区带动下，网络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6.7%。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 8月21号至23号，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验收组对云南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验收组听取省州县工作汇报，核查台账资料，并随机对红河州芦溪县阿鲁古洞遗址、程子村齐绕贾民居等11处文物点开展实地抽查，全面检查云南省四普工作开展成效。验收组一致认为，云南省高位统筹组织有序、推进有力，全面摸清文物资源底数，边境文物、滇缅公路等专项调查成效明显，较好地完成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任务。同时，验收组就加强文物基础工作、强化文物管理与保护、深化普查成果研究阐释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曾燕、副省长刘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昨天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
12: 这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19: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铁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查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物流成本，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1: 8月22号，渝昆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渝昆高铁延津南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延津南站位于昭通市延津县庙坝镇黄草村，是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一站。车站采用栈桥合一设计，将站台与白水江四线特大桥有机融合。桥面距江面高达80米，最大桥墩高82米，站台及桥面。目前，站房装饰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延津南站可以同时容纳600名旅客换乘。今年7月，宜良北站和昭通东站先后挂牌。目前，渝昆高铁昭通境内3个设站车站已全部挂牌。
0: 云南多地立足本地水域分布特点，紧盯野外水域管控、青少年安全教育2大核心环节，采取一系列防溺水举措，切实把安全防线落实到基层一线。
20: 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面对群众亲水需求与野外水域安全风险并存的现状，开远市创新推行河长加警长加校长3方联动机制，加密全域警示标志，对一线巡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今年以来，累计劝离河道吸水人员5000多人次。 开原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2: 值守、巡查、宣传、隐患整改四项工作，巡查时段延伸至周末节假日，补齐了休息日的金管盲区，安全消暑玩水，务必选择有资质、有救生人员、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游泳馆、水上乐园。
20: 昭通市小家县聚焦在校学生群体，在全县160所学校推进防溺水警示教育专项行动，将防溺水知识融入日常教学，覆盖学生近8万人次。玉屏街道中心小学暑期托管班老师刘李香，
21: 重点讲解野外水域的隐患，普及防溺水六步两会和自救互救知识，同时坚持每日安全提醒，定期向家长群里推送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确保孩子暑期安全。
20: 普洱市景东县消防救援局选择把防溺水实景课堂搬到泳池边，通过互动演示、实操体验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解落水自救与科学施救方法，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参训学生李木和，
22: 如果自己漏水了，先保持冷静，平躺在水上，保证自己的鼻子和嘴巴都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然后再开始呼救。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推动党建优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花农稳定增收，安居乐业。今年公司党支部获评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3: 花田边，花农正在将新鲜采摘的蓝心花进行分拣打包，准备送往附近的花艺宝公司集货地。过去花农卖花大多在线下，交易成本高，流通效率低，客源也不稳定。针对这一痛点，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对入驻花农进行走访调研，梳理和汇总花农及花商诉求，采用移动互联网加花卉的模式，让花卉行业流通成本降低30%，损耗减少50%，鲜花新鲜度提高30%。入驻花农每户年均增收20000元。花农郑艳飞，
24: 根据他们的标准划分等级，5到10分钟就可以送到他们的集散地。一般的话，一天可以卖1000多把，像这几天过节的话，可以卖到2000把左右。增收的话，在10%-20%左右。
23: 目前，平台累计入驻商户超过6000户，注册采购商会员超60万，累计鲜花交易量超26亿只，交易额近25亿元。针对花卉电商从业分散、流动性强的特点，党支部创新推出党员亮身份、诚信做示范机制，对入驻平台的党员卖家进行了专属标识，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党建优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群众实现就业增收。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永能，
25: 推行党员包片制度，党员下沉花田地头，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设立党员服务窗口，帮助花农完成线上开店、分级定价、物流对接，并将组织触角延伸至种业、种植、市场全链条。
0: 8月23号，即将前往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全新升级后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进行首演。
26: 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扎根云南多彩风情与秀美生态，以清澈童声合唱为核心，巧妙融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是云南本土打造的精品少儿艺术剧目。该剧自2019年首演以来，经过不断升级，目前整体舞台呈现已脱胎换骨。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总导演聂云华，
27: 这次的合唱台完全跟1.0、2.0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天上也有冰屏，那我们天上、地上，左边还有竖屏，右边还有竖屏，整个视觉上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呈现。
26: 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合唱指挥刘诗贝，
28: 相信孩子们在进京以后，一定是最佳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6: 山林童话94人的演出团队中，包含有汉族、彝族、白族等11个民族的演员。通过前期的集训演出，团队已磨合到最佳状态。 当晚的首演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王先生：
4: 感觉特别好看，特别的美，整个舞台效果我觉得就是不仅是歌舞，其实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云南，包括云南话，一些云南的民族全部融入进去了，感觉特别的好。
26: 时隔五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年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行，共有48台剧目入围，数量创历届新高。其中话剧《澜沧水长》、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将代表云南登上全国舞台，多角度讲述云南民族团结、生态和美、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云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与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精神风貌。
1: 8月23号凌晨1时至8时，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凤山镇安石村、水庆村等地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诱发泥石流灾害。截至24号18时，造成安石村2人失联、水庆村2人遇难、2人失联。
3: 灾害发生后，凤庆县迅速启动3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水务、交通、自然资源、医疗等救援力量，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气象监测预警、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同步成立凤山镇823强降雨受灾应急处置工作专班，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凤庆县凤山镇安石村村民李锦耀：
5: 军队来及时，因为我们的路段进不来，他一直来临时我们明面来，我就拿挖的他冰刀打掉他冰前就把我们揭穿。
3: 凤庆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办公室主任肖天鹏：
6: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组织人员1456人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迅速转移危险区群众，开展人员排查。我们将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及善后处置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持续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目前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据省气象台预计，8月26号至29号，受第19号台风紫檀残涡西行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云南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各地需防范叠加降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1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近日，云南全面启动中药材种业创新发展科技计划项目，启动的18个项目覆盖一批云南道地特色和濒危中药材品种，重点聚焦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育种技术创新等关键环节，开展科技攻关。目前云南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60.8万亩，综合产值超过1800亿元，种植规模和综合产值连续多年稳居全国首位。
0: 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云南省主会场活动8月22号在昆明举行，1000多名市民参加健步走加生态环保活动，感受运动健身快乐和昆明山水城市魅力。
1: 近日，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啦啦操锦标赛在昭通开赛。作为国内中学生啦啦操领域最高规格的专项赛事，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33支队伍、527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
0: 近日，2026云港台抚仙湖帆船联谊赛在玉溪鸣笛开赛。来自中华台北帆船协会、澎湖帆船协会、香港帆船俱乐部及云南大学企业家校友会帆船队的70多名参赛选手和活动嘉宾逐浪竞技，以体育为纽带，深化云港台民间交流。
1: 近日，2026滇中越野跑争锋老爷山越野赛在滇中新区开赛，赛事设巡迹9公里、越岭24公里、争锋38公里3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越野跑爱好者参与角逐。
0: 8月21号至23号，大地情深全国优秀群众文艺作品示范性展演在迪庆州举行，青川河、弦歌婉月、回家等第20届群星奖获奖作品依次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7: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1: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15五开局之年，云南城市更新如何谋篇布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情况如何？现有住宅加装电梯，普通居民该怎么申请？旅居云南城镇旅居方面有哪些新进展？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如何申领？城乡燃气安全如何保障？高层水压不稳，老旧管网漏水，停水维修不及时等问题如何解决？
0: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或反映，老旧小区改造后环境确实变好了，但加装电梯一直推进不了，楼里老人居多，上下楼越来越吃力。听说国家有支持政策，但具体怎么申请、怎么落地，还是摸不着头脑。也有购房者询问，3季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怎么领，需要什么材料，担心政策好但门槛高，看不懂。还有市民反映，家门口的燃气管网改造围挡立了快2个月，迟迟不见施工，出行很不方便。针对这些问题，省住建厅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会一一做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0: 妈妈，
3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 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8: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点3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了1400余项，占比超过了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10: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的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了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
1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 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的质量管控，促进车用压缩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天然气汽车正常运行，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水平。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调查此事的德国检方7月说，乌政府指引引爆北溪管道。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一调查结果呢，可能给乌克兰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蒙上阴影。
10: 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日前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了一揽子制裁。
0: 当地时间的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10: 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从核污染水排放开始至2026年的8月初，已经向全国渔业从业者和水产品加工公司的约1100件索赔案件支付了大约928亿日元赔偿金。
4: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目前呢，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

0: 西、湖南两省启动了早先到最低收购价的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的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那今年以来呢，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了解一下。
2: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重建，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8月24号，国家防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还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的打击力度。那目前呢，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的出货量1.33亿部，超。

0: 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 90% 以上。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实施2026年度流通领域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产品 3C 认证的有效性的抽查、监督和追溯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效性，压实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本次抽查坚持了产品加机构双覆盖的原则，共计抽查200批次的产品，覆盖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领域全部6类产品及全部5家 3C 指定认证机构，共计撤销95张 3C 的认证证书。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的参加这次联训。双方将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的联训。
1: 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那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0: 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着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1: 那随着欧洲经历形势严峻的野火季和干旱，一战、二战等时期遗留的弹药在植被被烧光或水面干涸后显露出来，有的甚至被野火引爆，大幅增加了消防员面临的风险。据了解呢，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荷兰近日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南部和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阵雨18到28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楚雄中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2度，蒙自阵雨21到30度，丽江阵雨14到26度，临沧中雨19到29度，卤水小雨22到33度，普洱中雨21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景洪中雨25到33度， 预期阵雨18到30度，昭通阵雨17到27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再会。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 反对浪费。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0: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0: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昆明多云，18到28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
1: 临沧市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司法实践与基层治理，全力绘就和和美美一家人的幸福画卷。
0: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
1: 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开行首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
0: 云南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守护平安假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片区是云南最早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区域之一。从90年代粗放杂乱的农家乐，到如今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普者黑历经迭代升级，破局重塑，在探索中实践，